0: 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到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预防溺水安全常识。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至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季节性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试潜。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池塘、水库、河沟、积水潭、工地积水区。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提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0: 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1: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 88.9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7月28号，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大会召开，市委常委、咸宁军分区司令员王伟静宣读了任职通知，并颁发任职通知书。县委书记杨修伟任县人武部党委委员、第一书记。
2: 王伟静对杨修伟同志的任职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军分区部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重阳各级党委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表示衷心感谢。王伟静强调，要坚持党管武装原则，第一书记履行第一责任，构建党委管、政府办、军队抓的格局，统筹武装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提升动员能力，建强武装队伍，凝聚强军合力，为实现重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防动员力量。县委书记、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杨修伟表示，接过党管武装接力棒，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始终坚守政治引领，筑牢党管武装忠诚根基，聚焦主责主业，夯实备战打仗核心能力，深化军地融合，厚植军政军民鱼水情谊，坚持严于律己，扛起管武兴武责任担当，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强烈的责任担当，恪尽职守，真抓实干，不断开创重阳党管武装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为新时代强军事业和重阳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顺荣参加会议，县人武部主要领导郑旭国主持会议。
0: 7月27号，县委书记杨修伟到县群众信访接待服务中心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沟通交流，倾听诉求，化解矛盾，现场协调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本次接访主要涉及住宅改建、征地安置、历史遗留问题等诉求，共接待来访群众5批8人次。接访过程中，杨修伟耐心倾听每一位来访群众的心声，细致询问事件始末，梳理问题细节，结合相关政策法规，为群众逐一答疑释惑，讲明情况。同时，现场核实问题细节，深挖症结根源，逐项研讨，敲定处置方案，对群众诉求做出明确答复，让来访群众带着诉求而来，怀着满意而归。杨修伟强调，信访工作是体察民情、汇聚民意的重要窗口，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接受群众监督的关键桥梁纽带。要带着深厚的情感，倾听群众呼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用情化解，用法求解。要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的工作原则，实事求是，梳理问题，精准靶向破解症结，务实高效落实举措，主动回应群众各类关切，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月27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磊主持召开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明星、曾伟耀、陈静志、陈英杰、江清河出席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农村集体三资清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县人民法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暨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工作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暨检察建议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县人民政府关于重阳县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重阳县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重阳县人大常委会联席代表办法修订草案和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事项。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顺荣，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代理主任鲁畅，县人民法院代理院长叶丽，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仲军，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各乡镇分管换届选举工

0: 人员、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其他干部列席会议。重阳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的决定，2026年7月27日重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重阳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将于今年下半年进行换届选举。经重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审议，决定全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从2026年7月开始，至2026年11月底结束。2026年9月18日为重阳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日。2026年9月底前召开乡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2026年11月底前召开重阳县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重阳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27日。
1: 7月25号，2026年武校文学联合体第5次研讨会于重阳一中举行，活动由重阳一中承办，阳新一中、江夏一中、咸宁高中、孝昌一中、赤壁一中、新洲一中阳罗校区师生代表、省市知名作家、本土文学名家、县委宣传部及学校领导齐聚一堂，围绕 AI 时代校园文学的价值与功用展开深度研讨。
0: 研讨会上，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立足县域文化建设整体布局，充分肯定了武校文学联合体的育人价值，并对新时代校园文学创新发展、青少年美育培养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各联合体学校一线师生代表交流了人工智能工具在文学教学中的应用方法，客观剖析了 AI 写作普及带来的教学难题与学生写作误区，分享了各校因材施教、引导学生规范创作的实践经验，并共同商议联合体后续校际文学共建、资源共享的发展方向。省市级文学专家、高校学者及重阳本土作家共同辨析 AI 写作的优缺点，探讨本土文化赋能校园文学培育的有效路径。本次研讨凝聚多校多方文学力量，凝练形成了清晰的发展共识，有效推动区域校际文学交流与校园文学育人工作持续走深走实。
1: 7月27号晚，重超联赛再度燃情开赛，两场足球对决轮番上演，天成佳节队、同中叶红队、禄口地辰队、青山鲟鱼队四支队伍绿茵争锋，球员们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在雨夜球场为线上线下观众献上了精彩十足的进球盛宴，尽显重阳足球的热血活力。
0: 当日18时，首场比赛天成佳节队对阵同中叶红队，上半场双方攻守有度，防守稳固，均未创造有效破门机会，场上比分保持0-0平。下半场比赛第58分钟，天成佳节队52号球员陈宇月破门得分，拿下全场首粒进球。天成佳节队士气大涨，持续发力，不断巩固赛场优势，扩大比分差距。最终，天成佳节队以3-1战胜同中叶红队。晚20时，禄口地辰队与青山鲟鱼队展开强强较量。比赛第23分钟，青山鲟鱼队47号球员孙杨环攻入本场首球，率先抢占赛场先机。一边再战，赛场局势再度反转。第46分钟，禄口地辰队9号球员严星宇破门得分，吹响反击号角。此后，禄口地辰队持续掌握比赛节奏，多点开花，接连进球，牢牢掌控场上主动权。经过激烈角逐，禄口地辰队以4-1击败青山鲟鱼队，斩获本场胜利。
2: 在家门口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我的心情十分激动。重超赛场，禄口出击，愿队员全力拼搏，一路取胜，禄口必胜。
0: 赛事精彩不止于绿茵竞技，中场休息，赛事直播间同步开启乡土好物推介专场，创新解锁赛事加助农新模式。禄口镇携黄桃、葡萄、山茶油等特色农产品亮相，青山镇带来水果玉米、菌青香米、菌青菜籽油等本土好物，依托重超赛事流量推介乡镇特色农产。

0: 赛为媒，以体兴农。此次重超联赛不仅展现了重阳足球运动的良好发展态势，更依托赛事搭建乡村好物展示平台，为地方乡村振兴注入了新鲜活力。
1: 近日，湖北重阳县大桥派出所经过23小时连续搜寻，成功找回一名离家出走的未成年少女，并保全了其随身携带的价值约10万元黄金首饰及现金。
2: 7月10日16时许，重阳县大桥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其未成年女儿因家庭矛盾离家出走，并带走价值约10万元的黄金首饰及5000元现金。接警后，民辅警一边安抚家属情绪，细致核实女孩体貌特征、活动范围及社交情况，一边调取沿街商铺、小区监控逐帧溯源，对周边街巷、楼栋全面走访排查。
3: 孩子带着贵重财物独自在外，很容易遇到危险。为抢抓搜救黄金时间，我们民辅警通宵作战，连续摸排，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2: 历经23小时不间断搜寻，7月11日15时许，民警成功在女孩同学家中将其找回。经现场清点，黄金首饰完好无损，现金仅消费200元。随后，民警耐心开导女孩，引导其理性化解家庭矛盾，理解父母苦心，同时叮嘱家长转变教育方式，多倾听孩子心声，加强日常沟通。警方温馨提醒，青春期青少年情绪敏感，家长日常要多关注孩子心理状态，遇事耐心沟通，避免激烈争吵引发孩子离家出走。请勿让未成年人独自外出，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贵重饰品，极易诱发盗窃、人身侵害等风险。若发现孩子走失，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并准确提供孩子外貌、穿着、常去地点等信息，为警方快速搜寻争取宝贵时间。
1: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王小小，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4: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14-5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14-5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5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12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10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1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

0: 新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4: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3: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4: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3: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4: 发现火情，拨打12119， 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3: 嗯，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5: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1: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6: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7: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8: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9: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8: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9: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7: 哎呀，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8: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7: 哎，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哎，小张，干啥呢？
8: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7: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9: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7: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9: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8: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10: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8: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11: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8: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11: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12: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10: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
7: 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6: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10: 好。
13: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10: 啊！
6: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忠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
13: 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白蛇》。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
1: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2: 你好，欢迎乘坐。
0: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
3: 这不，
0: 叫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2: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吉利远程的销售算错了价格，导致消费者的车提不了了，那后续该如何解决呢？把车借给朋友之后车被卖了，没有本人签字，车是怎么过户的呢？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驾驶证代扣分违法，可能比大家想象中的都要严重。最后来关注，不要随意加装车载电器，可能会是用电小偷。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案例。根据湖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湖南岳阳的邹先生想要买一辆吉利远程品牌的商务车，看好车辆之后呢，就在长沙的一家 4S 店交了20000块钱的定金，是宝盖头的这个定，并且还签了订车合同。可是第二天销售员突然告诉邹先生说，要么加钱，要么就卖不了了，因为价格算错了。他们也承认价格算错了，但是现在就是不愿意承担算错价格之后的责任啊！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2: 23号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16万3嘛。
3: 我知道这个东西，我算错价格的，我讲了你加点钱呐、
2: 啊。你让我加多少嘞？
3: 我也不想加多了，我自己亏一半了、啊，你出一半，你加2000块钱，我自己垫2000块钱。
4: 我在外面买个车，还被他们的销售欺负，我觉得特别的委屈，真的。
5: 邹先生在岳阳经营着一家水果店，为了方便送货，他准备购买一辆吉利货运版面包车。经过多番比价，他最终选定了吉利远程长生 4S 店。
2: 16万，他说16万是亏的，让我加3000，然后我就问他配置，他都发个那个表格给我了，我确定了，然后我就第二天过来签合同。
5: 7月23号，邹先生特地从岳阳赶到长沙，与 4S 店签订了一份车辆销售合同，并缴纳了20000元的定金。但没想到第二天销售告知他车子不会下单。
4: 高高兴兴的来，星期四的时候，结果他们第二天星期五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这个车子他们不卖了，要我加钱。
5: 为何车子又不卖了呢？邹先生说，销售人员表示自己算错了价格。
2: 他们现在给我的就是说，要么就是加钱，要么就是退款，这个我不接受。因为不是我的违约，是他们的违约。
6: 我们只是跟他协商，让他补这个差价，他不愿意，我们没办法。那里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了。
2: 你们这个销售说话真的是我真的想不通。他说我胡搅蛮缠，就只能报警。
6: 是啊，但是他没报警啊，他报了吗？
5: 在双方的微信沟通记录上，这名销售人员明确表示，车子需要加钱才会下单，如果邹先生不要车了，就退定金。
6: 他交了钱到这里，我要退，我不直接把钱退给他不就行了吗？
2: 如果是我违约的话，那20000块钱他们就没得退给我。我的意思就是让他们按照合同来履行，不给车费，那我就要求双倍退还定金。
6: 我们的合同上面没有签你说的这个条。
5: 这名销售总监表示，经过公司内部商量 ，4S 店决定按照16.3万元的价格履行合同。
6: 那你现在是要还是不要这个车？
2: 我肯定是要了，
6: 那不就是已经解决了吗？
5: 目前吉利远程长沙长生 4S 店已经给邹先生的车下单，预计30个工作日后提车。
0: 就做买卖这个事儿啊，它其实就是这样啊，要的是个公平。为了确保公平呢，买卖双方才需要签订一个购车合同。如果说随意撕毁合同，那签订合同收取定金的意义到底在哪呢？这家 4S 店的如意算盘还是打得很响啊，因为卖便宜了啊，所以要违约。那消费者要是觉得自己买贵了，我能不能要求退车或者退钱呢？买卖双方都应该要有契约精神啊，主动遵守双方的约定。犯错的一方理所应当应该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其实摆在这家店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履约，要么双倍返还定金。合同当中已经明确写明了是定金20000元，宝盖头的这个定字它是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卖方违约那就得双倍返还。邹先生是占理的，所以对这家店来说履约才是损失最小的方案。当然啊，这家店显然不是在销售过程当中犯错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啊，服务态度远远比销售不专业这件事的问题更大。在对话当中，销售员明显不耐烦，即便是最后已经决定履约了，态度也十分恶劣。显然，吉利远程还需要加强渠道建设，提升服务质量。
1: 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其他的热点案例。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有一位林先生啊，他是湖北人，跟哥哥在温州生活。他说自己把哥哥的一辆车借给了朋友用，后来得知啊，朋友把他的车卖给了二手车商，而且还过了户。可是他跟他哥哥压根就不知情，他们就想知道，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也没有签字，对方到底是怎么过的户呢？那记者也随后也采访了车商，还有属地的车管所，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的详细情况。
1: 今年三月份，我哥哥将他的吉利牌豪越汽车，然后交由我保管，然后我五月份将这个车借给了一个朋友，然后在使用的这段过程当中呢，他就私自将车辆给他过户，给他卖掉了。
2: 小林是湖北人，跟哥哥都在温州生活。兄弟俩介绍，那辆七座吉利汽车是在2022年买的，花了13万多。小林说，借车的朋友姓郭，开了家汽车修理店。
1: 他说他家里装修啊，然后我把车子借给他使用。
3: 他自己没车？
1: 他这个他自己肯定是有车的，但是呢，他为什么要借我的车？可能是，我的车空间比较大嘛。
3: 你们是之前认识多久？
1: 我们也是今年认识的，因为我们是可能当时是处于比较信任的状态，说把车子借给他。
4: 他6月26号跟我说车过户了，然后我在123上面查，才知道是5月27号过的户，我都不知道我在厂里上班。
3: 你没收到通知吗？
4: 没有没有。
3: 也没签过字？
4: 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
2: 小林提供了一张反向开具的发票图片，车辆的卖家就是他哥哥，卖家叫温州多多洛汽车有限公司，时间是5月27号，价格31000多元。小林说，这件事情是车子过户后，朋友郭先生才告诉他的。
1: 郭将这个车卖给了一个车商，这个车商呢又将这个车卖给了这个多多诺汽车有限公司。

0: 这个多多洛汽车有限公司呢是开了一张发票，然后就凭借这一张发票将车子给他卖掉了。
1: 车辆行驶证是他哪里来？
0: 行驶证当时是在那个车辆上面的。
1: 绿本也是啊？
0: 对，绿本也是在上面的。
2: 我自己用嘛，我自己用，我不知道有这么事啊。我什么东西，我还有很多私事东西都在车上面。
0: 你即使有这些东西在车上面，它只是一个资料，是吧？你还需要本人签字呀，或者本人到场。
1: 车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
2: 那问那个汽车城那个人，他说已经卖到福建那边去了。他是这样。
1: 卖给谁，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然后我们一分钱是没有拿到的。
1: 后来那个姓郭的那个借车人怎么说？
0: 后来姓郭的这个借车人他就一直拖欠，然后我叫他还车，他也一直以各种理由拖欠不予还车。
3: 小林现场给朋友郭先生打去电话，没打通。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记者发去短信发稿前没有收到郭先生的回复。
0: 这个郭成龙涉嫌多起案件已经被那个欧北派出所刑拘，是因为涉嫌诈骗伪造车辆行驶证，将别人的车辆然后伪造行驶证过去抵押抵掉，然后把钱拿过来。但是我们这个案件呢跟那个欧北派出所那个案件它又是不一样的。现在我这个事情没有并案，车商跟多多洛汽车有限公司都没有问过车主本人。多多洛汽车有限公司是怎么解释的？他说他跟这个车商跟郭他们是合作关系，然后呢是说我欠过钱，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欠过钱，我们跟郭是没有任何纠纷的，我只是把车借给郭，然后我哥哥跟这个郭是完全不认识的。
3: 公开平台显示，开发票的温州多多洛公司注册地址在温州瓯海区泽雅镇泽雅大道的农机大楼二楼，这幢楼的二层是分隔开的，一边是一个联络站关着门，另一边有六间办公室都关着门，没看到多多洛公司的招牌。小林有多多洛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
0: 我现在还没看到你公司在哪里。
5: 哎，我现在在外面，今天在外面看车，现在有点忙，等一下吧，你忙，我等一下给你回过来电话。
3: 小林说，是一位车商把哥哥的吉利车卖给多多洛公司的，不知道对方门店在哪里，不过有对方的电话。
6: 我跟他不是合作一台车的，我不一定非要经过车主，他说你手续给我是齐全的，证件又没假的，那我是人过户的。
1: 卖给你要不要车主的委托书什么的呢？
6: 没有委托书，他也能过户啊，他正常过户的，不过公司户。
0: 那车主也没有签字这些的吗？
6: 不需要啊，有绿本签字就可以了。
1: 那个郭现在联系上他吗？
6: 联系不上了，他应该是有事情了。
3: 过户的流程到底如何？记者咨询了温州市车管所。
7: 第一个是向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第二个呢是机动车所有权转让的证明或者凭证，那么就是说这个二手车交易发票。第三个呢就是机动车登记证书。第四个呢就是机动车行驶证。从我们这个办理的这个业务流程来讲，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这个部令要求审核上述凭证。
8: 就是不需要原车主过来办这个流登记的。
7: 对对，这交易发票它就代表这个车辆的所有权已经有转让。
3: 小林又联系了多多洛汽车公司的工作人员，想问既然哥哥没同意卖车，发票是怎么开出来的？
5: 发票现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只要你拿转记录，有转账记录的合同是可以开的，它除非必要说一定要车主的信息。上一位车商给我签了合同了，保证他能过户，写了一个。
1: 转账记录就是你转给车商的记录。
5: 对对对，我没有转账记录，有合同记录的。
1: 找了一下你们公司地址，没找到你们那个门牌什么的呀？
5: 我知道，我平时就是接客户的时候会过去一下，不接客户我一般在外面候市场。
1: 好，但是没有找到你那间注册的办公室。
5: 有的有的。先这样说吧，我在跟。
3: 关于发票的事情，记者查到商务部等17部门2022年发布过一份通知，提到对已备案汽车销售企业从自然人处购进二手车的，允许企业反向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并凭此办理转移登记手续。两任买家都觉得自己的买卖流程没什么问题，如果小林想追回损失，还是得找朋友郭先生。小林说

0: 会再去寻找派出所的帮助。
1: 这车辆过户啊，通常还是需要车主本人签字的，而且二手车过户的时候呢，一般还需要买卖双方的身份证原件，这些都是保障交易合法性的关键要素。那除此之外，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是我们说的绿本，还有机动车行驶证啊，原车的车牌，这些都是必要因素。林先生这一次最大的失误啊，就是把大本放在车里边了，这就给了对方可乘之机。车管所的工作人员也描述了需要的关键材料，其中有一个细节其实是没有在流程当中被调查清楚的，就是身份证的原件是哪来的。那即便是身份证的复印件信息，一般也是很难取得的呀，那怎么就在没有原件的前提之下正常过户了呢？当然啊，除了身份证之外，车主本人签字也是很关键的，具有关键意义。一方面，签字代表了车主对车辆的所有权转移这件事儿，他有明确的认知和认可，而且是一个真实意愿的表达。通过签字，车主确认知晓并且同意把车辆的所有权转让给他人，从法律层面就保障了整个交易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而另一方面，这也是保障交易安全的重要措施啊。如果说车主本人没有签字，就可能引发很多的法律风险和纠纷，比如说后续可能会出现车辆的实际交付但是缺少合法签字手续，而导致过户行为存在瑕疵，进而影响新车主对车辆的合法权益，引发所有权争议等等等等。不过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车主本人无法亲自签字的，也是可以通过合法的授权委托手续由被委托人代签，但即便是这样，仍然需要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程序来办理委托事宜，来确保整个车辆过户过程的合法和合规，手续完备，避免潜在的法律隐患。这儿就有了操作空间了，侵权人极有可能伪造授权委托手续，绕开法规的监管。那至于签字，显然有被伪造的可能性。那这个案例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侵权事件了啊，它涉嫌犯罪了，性质十分恶劣。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车辆的权属文件，尤其是机动车的登记证书，最好还是不要放在车上。而且一般用车过程当中我们也用不上这个登记证啊，只有在车辆买卖交易过程当中才会用上它。所以啊，最好还是把车辆的登记证书和车本身分开保存比较好。大家可能就觉得啊，那这种案例它一定是个案啊，还真不是。借车个朋友啊，前男友啊，客户啊，等等等等啊，然后车子被卖的案例啊，在网上比比皆是。网上曝光的已经有大量的类似案例了。你像浙江电视台2021年就曝光过一个车子被前男友卖给车商的这么一个案例啊，我们也不妨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小陈说，这辆红旗 H5 是2019年买的，车价15万多。前段时间他把车子交给了前男友，
3: 他说他要用车嘛，然后我就让他开走了。开走了呢，然后过两天了，我要用车，然后我要用车，我就让他把车子开回来，就是刚开始没有给我开回来。
2: 小陈说，后来他才了解到，车子被前男友开到杭州汽车城的一个二手车商家那里卖掉了，说是卖了5万块钱。他去找了这家二手车商了解情况。
3: 刚开始说是押给他们，押了3万。然后后期的话，他跟我说直接的就以卖车的形式就卖掉了，然后后期又补了2万，就是给我前男友
4: 5万块钱。
3: 对，
4: 既然是前男友的话，你为什么会给他呢？还
3: 没有，你朋友借，有的时候朋友借车的话，我也都会借的呀。
4: 这个车子是在你的名下的吗？
3: 嗯，是在我的名下。
4: 那他怎么能够卖得掉呢？
3: 我不知道他卖没卖，是他那边跟我说卖了，但是他现在没有绿本。
2: 小陈说，车子是贷款买的，需要抵押绿本，也就是车辆登记证书。最近几天车子贷款刚还完，车辆登记证书还在寄过来的路上，车子的购车合同、发票、行驶证等相关证件都在车里，但没有车辆登记证书以及他本人的身份证和授权书，车子不可能完成过户。那又怎么会卖掉呢？记者找到了小陈前男友卖车的这家二手车商。
5: 他男朋友然后骗我们说车是他的。
6: 那你们没查过他的资料吗？
5: 查过了，当时他说身份证和什么都丢掉了。
6: 身份证和什么东西丢掉了？
5: 和那个驾驶证。
6: 那行驶证呢？
5: 行驶证是啊，他的名字呀。
6: 是谁的名字啊？
5: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拉出来以后，我们说你东西丢掉以后，我们说你把保单拉出来，因为现在保单都实名制的嘛，对吧？结果他保单拉出来以后呢，也是这个叫陈星月的名字，对，那我们三个都合起来，那以为就是他本人的。那
6: 不给你看过相关的资料，你怎么确定这车是他的呢？

0: 那女朋友之前是他们的事情了，我们那你们没有确认的这个责任吗？
1: 确认了呀，保单都是实名制的，
0: 对，
1: 但他手机拉出来的，对不对？当时我确定不了他的名字是谁，就是这个车主的名字是谁。
0: 对呀，那不就没确认吗？
1: 那反正报警也报了，对吧？那就警察来处理。
0: 那你这车你说你卖掉了？
1: 对呀，
0: 登记证书不是没给你吗？
1: 没给我，说我后面尾款我也没给他呀。
0: 没给你这个东西怎么过户呢？
1: 没有过户，我们收车不是又不是马上过户的，对吧？
2: 那你没有过户的话，怎么能够称之为卖掉呢？
1: 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所有的车过来，那我不可能放我在这里放多少天，对吧？那你卖给谁了呢？我们卖给外地了。我说，那你把钱给我，让你男朋友把钱给我，那我可以把车给他呀。
2: 王老板表示，小陈的前男友小张是别人介绍过来卖车的，车子一共卖了90000块钱。 因为相关的证件还没提供给他，所以他先转给了对方50000块钱。他觉得自己也被小张骗了。小张在电话里表示，车子不在他名下，王老板是知情的。
3: 车商的过程就是相当于你有核实这个车有信息，
4: 没有核实车主信息是你没告诉他还是人家没核实？
3: 他也没核实，然后他那个收车的同事也知道，
0: 这车不是你的。
3: 对，资金周转，小用一下，然后那个车商说可以收，然后他就收了。那你有没有征得他车主本人的同意呢？啊，车主是不知道的，当时是比较着急用一些钱嘛，钱没收回来，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承担。
0: 你说你来承担，但是现在的结果都是这个小陈在承担。
3: 我现在就是三两天近期，我拿不到钱，我可能差不多要个一个礼拜到10天左右。
2: 小张表示，10天之内会把钱凑齐交给王老板，把车子换回来。小陈说，属地派出所协调过，小张一会儿说一星期后凑足钱，一会儿又说没有钱，他已经不再相信对方了，准备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对于二手车商王老板的情况，记者也把问题反映给了杭州汽车城的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收车时要核实清楚车主信息，是二手车交易最基本的常识。
5: 他们来收车，那信誓旦旦，对方信誓旦旦说我所有的证据都丢掉了，我保证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我说你做了5、6年，这一点经验都没有，基本常识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呢，实际实在话，专家下面真正的专家呢，也是一个什么？
6: 警示。
5: 这案例当中啊，因为车呢暂时还没有过户，所以其实还有挽回的余地。 车商也很清楚自己理亏啊，那后续的处理呢，可能要相对简单一点。在这也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目前啊，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可以用授权委托的形式来办理车辆过户的，也就是说，车主本人是可以不到现场的。只有三种特殊的情况是必须要本人到场才行的。第一个就是如果车子的贷款还没有还完，还没有解除抵押登记的话，或者说是身份证的信息和车辆档案不一样，那就必须要本人到场。 第二是特殊过户的情况，比如说父母遗留下来的车子，这是属于继承过户，必须法定的继承人全部都要到场，在公证处做完公证之后，拿着公证书才能够到这个线下去办理的。还有第三个就是想要保留原车牌，那部分地方的车管所为了防范倒卖车牌，那这个时候就会要求原车主本人必须要到现场。那除此之外，通过授权委托书也是可以办的。所以啊，这就给很多的这个。 有一些这个其他想法的这么一些，这个算是嫌疑人吧，啊，给了他们一定的这个可乘之机。自己的车借出去啊，千万不要把手续一并借出去，真的有可能会被卖掉。而且我刚刚也提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当中，他都存在这种情况，其中大多都是以什么朋友啊、男女朋友啊，甚至还有把车给到客户，然后客户把车去卖了的，这种事儿太多了。所以大家为了保护好自己的权益啊。 借车不是说不行啊，实在要借的情况下，车辆的登记证书一定不要放在车上。

好视力26周年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上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里边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自动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想到好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1: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用事实说话，
4: 已获取各法院了。
3: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5: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3: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6: 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

0: 熟悉的路段，很容易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被扣分罚款啊。那为了避免被扣12分，那有一些朋友呢就会想到花钱找人消分。可是大家要注意啊，驾驶证代扣分它本身是违法行为，一经查实将会面临暂扣驾驶证、高额的罚款乃至是行政拘留等等严惩。江西电视台近日就曝光了一个有关违章处理的荒唐案例啊，一位吴姓女子为了帮朋友处理违章，居然伪造结婚证和病危通知书改名。这个女子呢目前是已经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她可能一开始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处罚居然会这么严重，一起来了解。
1: 事发当天，女子吴某来到窗口递交了一本行驶证、一本结婚证以及一张医院病危通知书。她声称车辆是丈夫的，因丈夫病重无法前来，自己需要处理违章后卖车筹钱治病。然而当民警将材料信息与系统数据进行比对时，立刻察觉到了异样。
2: 代办为找黄牛是违法行为的，知道是吧？好，要负法律责任的哈。
1: 民警当场提醒吴某，找黄牛或替人消分均属违法行为。随后民警要求他出示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的电子结婚证进行核实。吴某却以手机坏了没网络为由百般推脱，甚至借口借钱离开座位，在门口长时间打电话。与此同时，民警迅速与婚姻登记处和医院取得联系，结果均查无此人。
3: 因为前几天我朋友说要我帮他的朋友处理一个违章，然后我说反正我叫他也不用，可以帮他处理。
4: 这个结婚证是假的是吗？
3: 结婚证是假的。
4: 你知道是假的是吧？
3: 我知道。
5: 你伪造国家证件，你这个也敢对？
3: 但是这不是我伪造的呀，
5: 你使用也不行啊，你明知道它是假的你也使用。
1: 面对确凿的证据，吴某被带至询问室。经查时，他提供的结婚证和病危通知书均系伪造。吴某交代，这些假证件是朋友给他的。他明知是假，却抱着民警不会仔细看证件、不会连朗的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
3: 我自己知道他是假的，我自己心里就是侥幸心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看。说实话，我因为结婚证这个东西，他我觉得
1: 对吴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吴某也对自己的行为痛哭悔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吴某使用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已构成违法，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警方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处理交通违章必须依法依规，切勿以身试法。
0: 你看，这个不光是代消分啊，还伪造证件，这情节就非常恶劣了。针对这个话题啊，其实央视在2022年就做过报道和科普，驾照的分不够找人代扣，情节严重者有可能会被刑事立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律师对于几个热点问题的解答。
6: 驾照借给他人消分牟利是否存在法律风险？
7: 把驾照借给别人替人消分牟利存在法律风险，明显是违法行为。根据咱们最新的2022年4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谋取经济利益的，一次记12分。机动车驾驶人请他人代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并支付经济利益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所支付经济利益3倍以下的罚款。
6: 如果将驾照借给他人但不牟利，是否违法？
7: 目前看没有说非法，但需要进行严格的绑定和备案工作，可以到交管业务部门申请绑定多辆非本人机动车，但是呢，用户同时绑定非本人机动车不超过3辆，历史累计绑定的不超过5个不同所有人的机动车。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啊，如果冒名顶替是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9》颁布后，盗用或利用他人的驾驶证顶替他人去消分呢，极有可能触犯刑法，情节严重呢，就可能按照刑法立案处理。
6: 一张驾照最多能为几辆车消分？
7: 其实一张驾照呢，一般最多为3辆车来消分。驾驶员如果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被记满12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开具强制措施凭证，

0: 式啊，不论是替他人计分，还是由他人来替代计分，这都是属于违法行为。广大的驾驶员千万不要触碰法律的底线。为了杜绝一车多证还有一证多车的这种消分乱象，交管部门已经规定了一个计分周期里边，一张驾照最多能只能够给三辆车消分，一辆车也最多只能够接受三个驾证的消分，超限将会被系统列为黑名单进行重点监管。那这其中呢还有一个实名人像核验，如果说车主在人工窗口处理违章的时候，就必须要进行现场实名拍照还有人证比对，非实际驾驶人将没法通过核验。替人扣分者初次被发现代扣分并且谋取经济利益的，将会被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并且处1000元到2000元的罚款。如果再次违法，将会面临15日以下拘留、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此外，该行为也是属于妨碍公务，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处5到10日拘留，以及200到500的罚款。他的违法所得将会被处以3到5倍罚款。买分消分者通过买分来处理违章的，处其所支付经济利益的3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超过50000元，而且原计分将会重新恢复。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原则啊，谁驾车谁担责，谁违法谁处理，切勿因碍于情面或者蝇头小利触碰了法律底线。有些忙啊，还真不是随便可以帮的。交通法律法规也是为了保障每个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安全，所以请每一个驾驶员都务必要遵守规则，安全行驶。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近日，浙江的李先生反映说，他自己2023年在温州买了一辆本田皓影，价格是19万多，说是买来十几天呢，就发现这个小电瓶老是漏电。目前呢，已经出现了70-80次，他不得不在车上备着一个应急启动电源。现在车已经快过保了，他想把这个麻烦彻底解决掉。可是4S店回应说，这可能和李先生家装的智能升窗器有关系。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2023年11月，李先生在温州乐清宁康西路的广汽中心买了一辆本田皓影插混汽车，价格19万多。他的车上放着一个应急启动电源，是2024年1月份买的。
3: 那买过来就是说还不到那个15天，他就跟着出现了已经那个漏电问题。
4: 怎么漏电？
3: 就是说我把车门锁上了，就是说我在车上休息。那是个第一次，就是说我醒来应该是1个小时之后了。我起来这个车子就没有点电了，跟着高速那边哈，跟着打了一下电。后来我在温州查了，他说没问题，没漏电。
4: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情况呢？
3: 因为我就不清楚啊，是啊，所以说我车子在已经出现70-80次，因为那时候我很忙，所以说我就。还没时间去那个理会这个事。
2: 李先生说，这情况是偶发的，没什么规律。车子保养的时候也检查过，还是没有检查出原因。这2年多以来，他已经换过2个电瓶。
3: 10月30号，因为我才才换那个电瓶的，就是说6月底的时候左右，他又那个跟出现漏电试试，
5: 又没电了，这个车门又那个插不开。才跟他停一个晚上，
3: 又那么个查不出原因。后来他们那个4S店也还又给我换一个那个

0: 得换了两个新电瓶，就是说要是说是那个正常的话，一般都是可能三年左右是才换一个那个换一个新电瓶的。他就说以后就是说还会有这个问题，还会就是说有漏电问题，因为我这个车子快要那么可能脱保了嘛，就是说可能三年了，是不是？我以为是要怎么解决问题。
1: 这家广汽中心的王经理说，他们已经给李先生的车子做过检测，
2: 因为他车子有除了本车以外有外加了一个玻璃升窗器，在咱们左前门的门板里边装了一个智能升窗器，测量往前倒推三次车辆锁车休眠状态下的放电情况，数据我们都给客户提供看了，放电量是0.96安，我们的标准是0.05安以内，啊，确实有放电，跟客户协商，然后把他左前门里面自己加装的那个玻璃升窗器给它拆掉了，拆掉了以后，然后继续检查它有没有放电，检查了三次，没有放电了。
0: 那个是那个七八月份装的，
3: 去年七八月份？
0: 不是，就是说买车之后都七八个月。
3: 你说买来十几天就有这个问题？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充装器在上面装着，它就漏电。现在我拆了，它不漏电了。后来我又把它装上去了，它也不漏电了。这就是我和客户产生了一个矛盾点。当下这种情况，我只能证明我的车是一个出厂状态下，它是不漏电的。你让我去给你找你这个模块是否漏电，或者是加装的东西是不是漏电，我也无从下手。我们判断目前是判断的是，它这个升装器模块出现的话，要不就是装配没有装配好，就是线路没有装配好，要不就是它这个模块会有偶发性不休眠导致的
1: 故障。原因是否跟加装的智能升窗器有关，双方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接下来怎么处理，李先生还在考虑。
4: 确实啊，现在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确实越来越高啊，家用轿车越来越普及，那大家在买车之后呢，也希望自己的用车体验越来越便利，特别是在燃油车时代啊，大家可能喜欢做一些加装，比如说加行车记录仪啊、倒车影像啊、自适应巡航啊、360影像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功能的加装确实是可以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如果说加装不当，就有可能会导致车辆的电瓶出现异常耗电，最终就有可能会导致电瓶严重的亏电。那加装导致亏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也提到了啊，绝大多数的原因都是加装这些功能的时候取电的位置连错了啊，搞错位置之后造成的。一般加装这些功能或者系统啊，都需要在保险盒里边去取电。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保险盒里的保险丝一般分两种，一种是长电，也就是不管点火开关处在什么状态，这个保险丝一直是都是在蓄电，为这个由蓄电池在供电的，或者说这个线路的供电它是不受点火开关控制的。另一种呢，就是受这个点火开关控制啊，点火就有电，不点火就没电。这个线路的电是需要打开点火开关之后才会有电的。那么我们在加装功能的时候呢，正常情况下这些啊，一般都是在这个车辆工作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打开点火开关之后，然后才正常的需要供电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把它连在由开关可以控制的这个保险丝上，但是因为各种加装的门店的这个维修人员的这个水平啊、能力啊参差不齐，可能有些修理工在加装的时候，在做电路布局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取电的位置放在了长电这个位置，这就会导致不管你点火开关有没有开，哪怕是你是锁车状态，系统也会一直放电，也就是我们说的消耗电瓶里的电。本来电瓶的容量就不高啊，经过这种长时间的放电，就会直接导致蓄电池亏电啊。如果说不及时处理的话，蓄电池长期处在亏电状态，那么电瓶基本上就离这个报废不远了。类似的这种案例和纠纷其实还挺多的啊，很多的消费者呢都认为说是车辆的质量问题导致的，可是的的确确是对产品的一个错误认识。其实，我们很好去识别这两种接电方式啊，熄火断电和不断电，就这点区别，很容易就可以观察出来。在2025年的时候，还有一位林先生啊，他们新买了一辆奥迪 A7L， 落地30多万，刚买没多久。发动机每次点火的时候，他发现都要好几次才能打着，并且还跳了不少的故障灯。4S店的经理也给他解释了，说是因为加装的这个零配件引起的电瓶亏电，不存在其他故障。可是他就是不信啊！那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种案例啊。
5: 新车买了一个多月之后，然后出现了这个发动机每次启动点火的时候要点好多次才能点着，然后就是车辆会经常会跳那个标志，是那个发动机故障的标志那个灯，然后那个电力故障也跳过，然后中央门锁故障灯也跳过，大灯故障灯也跳过，很多的故障灯都跳过。
6: 去年十一月底，林先生在上汽奥迪杭州奥升用户中心买了这辆奥迪 A7L， 落地30多万。林先生说，一开始同样的问题基本上一两天就会出现一次，他录了一段视频。
7: 第二次发不起来，第三次第三次才发起来。
5: 第一次进店维修他没有给我出具报告，就给我充了个电，然后第二次刚开始的时候他说是我自己后面有个灯，就是我家装了一个灯的问题他说，然后后面的话他自己检测出来说是他们店里送的记录仪然后出的这个问题。修了两次，现在的话基本上能正常发动，但是偶尔也会出现没有办法一次就把它点火点着发动起来的情况。
6: 林先生现场试了一下，倒是一次就启动了，他说启动不起来的情况是偶尔发生的，四 S 店一直没有出具完整的检测报告。
2: 他是那个电瓶亏电，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那个我们看他装了个那个后尾灯呼吸灯，然后停在那里的时候他这个呼吸灯也在亮，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是加装问题引起的电瓶亏电啊。当时像那个把这个呼吸灯拆掉以后再试，结果客户不同意然后开走了。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还加装了一个行车记录仪，然后我们把行车记录仪在的时候电流测了一下，把行车记录仪拿掉以后电流再测了一下，发现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在的时候电流就是熄火的时候电流量过大，所以我把行车记录仪给他换掉了，然后电瓶也给他换掉了。
8: 这个行车记录仪是你们这边给的？
2: 是我们销售私自送他的，私下送他的，然后他这个是不属于质量问题。
6: 副经理表示，这不是车子的质量问题，而是加装件引起的电瓶亏电。林先生认为，既然是销售送的东西，门店就应该负责，而且更换电瓶也是自己主动提的。
5: 我现在的诉求一个就是，给我一份完整的，就不是那种截图式的，到底我车子有什么问题，现在是不是好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关于这个车子，因为它除了这个电瓶的问题，后面也当时也跳过很多其他像大灯啊，然后那个中央门锁都跳过故障灯，然后我要求就是给我延长质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段时间的损失，然后给我一个补偿。
2: 没有延长质保这么一说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跳的其他故障灯是因为你这个电瓶亏电引起的，啊，不存在其他故障。然后你要什么检测报告啊，当时那个接待都给你了，然后你说不对，那你车子开过来，我们重新再给你出个检测报告也可以，对吧？然后你说什么补偿啊，这些延保啊，这些是不可能有的。
6: 副经理让工作人员找出记录，说第一次厂家给出的回复建议是拆除加装件，第二次的故障检查报告则显示电瓶需要更换，因客户不同意拆领航灯，不排除领航灯漏电。他建议林先生让工作人员再检查一下车子，然后出具报告。后来林先生反馈车子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至于他提出的赔偿和延保，四 S 店还是没有给出任何方案。
4: 像这类问题啊，其实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可能在理解起来呢有一定的门槛，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多多少少去关注一下汽车的一些基本常识啊。当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的电瓶在启动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这个时候大概率是跟电瓶有关系的。如果说不是用了三四年的这种老旧电瓶啊，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确定一定是车上漏电，那多数情况下都是后来加装的一些功能取电错误导致的。那当然也不排除它本身的一些零配件可能出现漏电啊，跑电都有可能啊，但是我们只说这个一般情况下新车出厂之后呢，可能加装的这些配件给车辆本身带来的这种危害更大一些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尽快的去维修店里面去检查一下加装的线路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及时发现问题，它可以避免长期的导致电瓶亏电而让电瓶报废，这样就可以避免更大的经济损失。而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案例啊，这个你看它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一个要点就是关于这个加装的问题，所以啊不要随随便便的加装，而且就算是要加装的话呢，也一定要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品牌的产品。 我个人建议，新车呢，如果说要加装一些必要的配置，那在 4S 店选择加装可能相对要靠谱一点点。毕竟，就算出了问题，你还可以找 4S 店索赔。

0: 需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好，接下来为大家提供一个用车方面的提示啊。大家都知道汽油呢具有一定的挥发性，那么在夏天高温天气，汽油挥发会导致油箱的压力增大。如果说加满一整箱油会不会有隐患呢？那到底加多少合适呢？另外汽油会不会过期呢？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解答。
1: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几位正在加油的车主都认同夏天加油不能太满的说法。
2: 加油总是不用加太满比较好吧，差不多加到那个跳枪的线就好了吧，那样也比较安全了。
3: 有啊，有这样的说法呀，因为你太满了以后它会热，好像会怎么会溢出来还是怎么回事。
4: 那你每次加油你会加到什么程度？
3: 加一般的话加300块钱，350没有满啊，你不要加满了，加太满的话会负重太多。
1: 针对这一说法，专业人士表示，夏季加油确实不宜加得过满。
5: 汽油具备明显的热胀冷缩、易挥发的特性，那车辆延长油箱溢流的5%到10%的膨胀缓冲空间，专门容纳高温电波产生的油气，加注过满会挤占全部的缓冲空间，夏季暴晒后风险会成倍提升，日常加油加到多箱即可。
1: 食品都有保质期，作为油品的汽油、柴油是否也有保质期呢？是否也存在会过期的说法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就对汽油、柴油会不会过期的说法存在疑惑。
2: 除了挥发掉，应该是没有那个过期这种说法。
6: 这东西应该就有保质期的，应该是有保质期的。你如果时间换久了，肯定它会消化掉你这个油的东西。
1: 对此，专业人士表示，汽油、柴油不仅不能加过满，这些油品还跟食用油一样，均存在储存有效期，长期存放会导致油品裂变。若长期使用劣质油，不仅会缩短发动机使用寿命，还会大幅增加维修费用。
5: 汽油中烯烃、二烯烃化学性质活泼，长期接触空气会产生氧化反应，生成胶质沉淀物。那柴油长期存放，颜色会加深，生成油泥杂质，最终破坏发动机功放。常温干燥环境下，建议3个月内使用完毕。
1: 此外，专业人士还建议燃油车主选择正规合格的品牌加油站加油，避免因使用劣质汽油造成车辆不可逆的损坏与高额维修费用。
7: 客户直观感受的话，就是一个加速无力，油耗增加，车辆启动的时候抖动。然后针对我们维修行业来说，导致发动机内部积碳过多，会造成机油异常损耗，喷油嘴火花塞，油路容易堵塞。针对排放的方面的话，就是三元催化和氧传感剂容易中毒，导致提早衰退去年检，将排放不标准。
0: 但是大家听到这个话题之后，千万不要过于紧张啊。这个网上所说的一些事儿啊，它主要是说加油太满，它是指太满之后才有一定的危害。但正常的使用呢，其实是问题不大的，因为你反正是要在用油的。当然不排，当然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大电池的这种混动车啊，那可能会有一定的隐患，因为你这个油加了之后呢，长期在油箱里边，你又不使用啊，因为高温呢、导致压力过大呀，这都是有可能的，油气泄漏啊，这些也都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啊，所以这类车可能相对要注意一点点。但是普通的燃油车其实相对来说还好，特别是你经常用到这个燃油的这一部分啊，因为只要正常的在这个使用，它里面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不用过于紧张啊。很多事情呢都是在极限条件下，那比如说关于加满这些事儿，如果说你仅仅只是加到跳枪而已，其实都在可控范围之内，正常用车就可以了，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大家不用过于紧张。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要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 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萌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抽奖，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3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

华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收听由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生。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三伏天别等渴了再喝水，白开水、绿豆汤、淡盐水、苏打水，专家教你怎么选；突发脑梗濒临瘫痪，深夜急速取砖为生命护航；感冒后记忆断崖式下滑，女子患上罕见脑炎，性情大变；女子腿脚麻木刺痛三年，医生联合微创手术迅速帮其松绑。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眼下呢，正值大暑的节气，热浪袭人。那夏季呢，补水讲究很多，喝什么、怎么喝、喝多少，大有学问。最近呢，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受邀参加健康科普专家系列直播活动，来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首先要明确我们每天科学的饮水量到底是多少呢？对此，何丽表示呢，像普通的成年人群，每天的推荐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户外劳作、高温作业、大量出汗的人群，每天的饮水量可以提升到2000到2500毫升，单日的饮水总量不要超过3000毫升。短时间内一次性大量的饮水，容易引发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水中毒，同时呢，也会加重脾胃虚弱人群下肢水肿等。老年人、儿童、脾胃虚弱人群每天的饮水量要控制在1200到1600毫升，全程要遵循分次小口饮用的原则，不要一次性的大量饮水。而饮水呢，我们也有水温的底线。何丽呢建议大家日常不要饮用冰水，因为冰水呢会造成胃部血管的骤然收缩，抑制脾胃的运化，阻碍津液生成。喝完后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长期喝冰饮还容易损伤脾阳，加重体内的湿气。冰镇饮料、冰西瓜只是能带来短暂的清凉，治标不治本，很容易让大家陷入到越喝越渴的恶性循环。而在大量出汗之后呢，千万不要立刻的大口灌冰水，建议呢要先静坐休息5分钟，小口饮用温凉的清水，来降低肠胃的刺激。而我们科学饮用也是要保持一定的节奏，比如说我们补水的核心原则呢，就是少量多次，千万不要一次性的猛灌水。日常呢，单次的饮水量要控制在100到150毫升，可以每隔半个小时补水一次，不要等到喉咙极度干渴才喝水。口渴呢，代表身体已经缺水，一次性喝下大量的水，容易引发腹胀，还会加重下肢的浮肿。而一到夏天呢，像白开水、绿豆汤、淡盐水、苏打水，很多人都纠结啊，到底哪款饮品才是我们夏季补水的最佳选择呢？对此呢，何丽表示，要综合排名第一的话呢，那肯定是白开水，日常补水的一个最佳选择。家中的长辈、儿童、脾胃虚弱者、减脂人群以及生理期的女性都适合饮用白开水。它能够直接为身体的细胞补充水分，不会像糖水或者是凉茶那样越喝越渴。大暑时节，白开水就是补水的刚需。而绿豆汤呢，也是我们夏季清热祛湿的专用。绿豆汤可以清热利水，有效地缓解大暑高温带来的心烦闷热、皮肤出油、小便发黄等暑热的症状，尤其适合午后的闷热不适、久坐上火、体内湿热重、轻微水肿的人群，建议呢饭后1个小时少量的饮用。需要注意的是，大量出汗之后别只靠绿豆汤来解渴，补充淡盐水的效果更好。加糖的绿豆汤呢含有大量的糖分，容易呢助湿发胖，减脂人群应该选择无糖款，建议一天的饮用量不要超过500毫升，而且不要空腹的饮用。那接下来呢，再来说说淡盐水。大量出汗可以急救，但是呢不能天天喝。盐水能够补充汗液带走的钠离子，快速的缓解暴晒后浑身发软、头晕、四肢无力，防止电解质的失衡，适合户外工作、运动出汗多、高温下长时间劳作的人群。但日常在室内不出汗的时候，如果长期喝的话，可能会造成钠超标，加重水肿、升高血压，还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 高血压患者和中老年人群日常不推荐。正确的喝法呢，也就是我们的一升温水可以加上指尖那么一小撮的盐，只在呢出汗的当天少量的饮用，不出汗的时候呢完全不用喝淡盐水。还有就是无糖苏打水，苏力呢建议大家可以当做这种小众的调剂款来喝，它适合呢胃酸过多的人群。无糖苏打水呈弱碱性，能够临时中和过量的胃酸，适合夏天暴饮暴食之后出现了反酸烧心、胃部不适的人群。不含糖也可以作为解馋代替甜饮料的选择，适合饭后容易胃胀反酸、想喝饮料又怕胖的人群，可以偶尔的饮用来代替白水。但需要注意，苏打水含有碳酸氢钠，老人和儿童不建议常喝。气泡呢容易引起胀气，脾胃虚弱和本身就容易腹胀的人群，越喝反而可能会越难受。那全天呢还是要以温凉的白开水为主，午后燥热的时候可以搭配一小碗无糖的绿豆汤，外出大量出汗的时候可以喝少量的淡盐水，反酸胀气的时候偶尔喝苏打水。那四款饮品呢都各自有适用的场景，不能互相的代替。那三伏天出汗比较多，到底哪些场景之下我们必须要补充电解质水呢？对此合力建议，长时间户外暴晒或者是高强度体力劳动的时候，在高温室外连续活动时长超过一个小时，包括工地施工、外卖配送、田间农耕、长跑健身等场景，身体的出汗量巨大，钠钾等电解质流失严重。这个时候如果只喝白开水，电解质得不到补给，浑身呢容易出现乏力、头晕、心慌、小腿抽筋等问题，建议及时的补充电解质水。大汗淋漓和衣服反复湿透的时候也可以补充。如果出汗到贴身衣物已经干透后留下了白色的盐渍，那么就代表呢我们体内的钠离子的流失十分的明显。单一的饮用白开水还会稀释我们血液当中的电解质浓度，诱发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中毒，会伴随有浑身发软、恶心反胃、头晕等症状。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搭配补充电解质水。出汗同时伴随有食欲差、腹泻、抽筋的时候也可以饮用。三伏天啊，不少人的脾虚湿气重，不仅呢出汗多，还存在腹泻、胃口不好的情况，双重渠道呢会造成钾元素的流失，很容易出现小腿反复抽筋的情况。这类人群不用大量的饮用，少量的补充电解质就可以，来稳住我们体内的离子平衡。那电解质水啊是我们大量出汗之后的针对性的补给饮品，属于一种功能性的饮品，我们呢适合按需来应急饮用，也不适合当成我们日常的饮用水。好的，上半段金主医生我们先和大家聊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我们来关注更多的医疗资讯。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金属医疗专栏，金属医生。
0: 金属医生来关注医疗资讯。病床上61岁的张女士啊，回想起惊魂一夜仍然是心有余悸，还好抢救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日前61岁的患者张女士突发了急性脑梗，濒临瘫痪，武汉市滴漏医院府河院区神经内科团队连夜开展了紧急介入取栓手术，成功的开通了闭塞的脑血管，目前患者的生命体征平稳，顺利脱离了生命危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7月25号下午，张女士突发言语含糊症状，但并未重视，及时就医。当晚不适症状持续加重，出现吞咽困难情况，直到7月26号凌晨2点30分，张女士已完全丧失言语功能，吞咽障碍进一步加剧，病情危急。家人察觉异常后立即拨打120，将患者紧急送往武汉市第六医院府河院区急诊科救治。急诊科接诊后，结合患者突发神经功能缺损症状，高度怀疑急性脑梗死，第一时间启动卒中急救绿色通道，快速联动该院神经内科专家开展紧急会诊。通过核磁共振检查精准评估，张女士被明确诊断为急性脑梗死。 此时患者发病已超出常规静脉溶栓治疗时间窗，无法开展常规溶栓救治，脑组织持续缺血缺氧，随时可能出现大面积脑坏死，终身瘫痪，甚至危及生命，救治刻不容缓。为抢抓黄金救治时间，最大程度挽救患者脑神经功能，医院立刻启动应急救治预案，开通导管室。神经内科主任上官守勤带领介入医疗团队火速就位，紧急开展急诊介入取栓手术。术中脑血管造影检查显示，患者基底动脉完全闭塞，属于高危危重脑梗病症，致残致死风险极高。手术团队争分夺秒精准操作，在微导丝精细引导下精准定位血栓位置，顺利完成血栓剥离取出，瞬间开通闭塞血管，恢复脑部正常血流灌注，整台手术高效精准，一气呵成，成功将患者从生死边缘挽回，彻底规避了瘫痪重症恶化的风险。术后张女士神经功能逐步恢复，生命体征平稳，救治效果良好。当前正值盛夏高温时节，脑卒中进入高发期。上官守勤提醒，夏季高温天气人体出汗量大，若补水不及时，会直接导致血液粘稠度升高，加上室内外温差较大，脑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极易诱发血管堵塞，引发急性脑梗。市民需熟练掌握脑卒中快速识别的120口诀，牢记急救要点。一、看面部是否对称，有无口角歪斜。二、查双侧手臂是否存在单侧无力、抬举困难。零、聆听言语是否清晰，有无表达障碍。一旦发现任一异常症状，即便症状轻微短暂缓解，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就近就医，坚决杜绝等待观察，错失脑卒中最佳救治窗口期。
0: 免疫系统误将大脑当成外敌发起攻击，诱发了一种罕见的脑部炎症，让45岁的张女士一度神志紊乱，记忆衰退。经过了针对性治疗后，病情逐步好转。7月27号临出院当天，张女士和家属专程将锦旗送到了医疗团队的手中，致谢全程的悉心救治和照护。今年3月份，张女士出现咳嗽、发热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康复后身体的状况却急转直下。起初呢，她只是记性变差，刚叮嘱的事情转头就忘，出门买菜常常付了钱却空手回家，家人只当是休息不足，并且并没有引起在意。渐渐的，张女士的反应越来越迟钝，家人喊名字她半天才有回应，连日常拉家常都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常常说着话就走神放空。之后呢，症状越来越严重，白天昏昏沉沉总睡不醒，到了夜里却烦躁不安，嘴里念叨着旁人都听不懂的内容，还会凭空看见不存在的事物，时不时手脚抽搐发作，严重时意识模糊，甚至还会误伤身边照料的人，家里人必须要全天有人看护。期间呢，张女士也曾经在外院就诊，确诊了自身免疫性脑炎，接受了规范的常规治疗，相关的检验指标有所好转，但是呢，精神差、认知衰退、意识不清的核心症状改善十分有限。为了寻求进一步的诊治，经人推荐，她来到了武汉脑科医院长江航运总医院脑健康管理中心。护任外院的检查检验结果，同步完善了神经系统的专科检查，全面排查肿瘤等可能诱发免疫紊乱的潜在因素，同时结合患者发病前明确的病毒感染史、典型的神经精神症状以及脑脊液专项的检查结果，中心主任王金芳组织核心的医疗团队严谨判断，

0: 确认的外院做出的自身免疫性脑炎的诊断去准确无误。对此，专家们解释，从致病的机理来看，正是由于前期的病毒感染打乱了机体的免疫平衡，免疫系统无法区分自身组织和外来的病原体，误将大脑神经细胞表面负责信号传递的关键结构当成了攻击的目标。异常的免疫物质穿过大脑的天然保护屏障，损伤了管控记忆、情绪、意识的脑区，这才引发了记忆的衰退，包括像精神反常、嗜睡、抽搐等一系列的表现。这种脑炎进展很快，如果没有及时的进行规范的干预，病情会逐步的加重。轻者认知和精神的症状会持续的恶化，日常生活难以自理；重者可能会出现反复的癫痫发作，意识进行性下降，甚至呢累积呼吸中枢，危及生命。那么专家团队也是结合张女士之前常规治疗后症状改善不明显的实际情况，王金芳团队也调整了治疗方案，采用针对性的药物来调控异常的免疫反应。经过了足疗程规范的治疗，张女士的神志逐步转清，精神状态和认知功能均得到了改善。据了解呢，自身免疫性脑炎多数都由病毒感染诱发免疫紊乱触发，部分的病例和体内的肿瘤有关，早期症状不典型，很容易被当成普通的感冒后遗症，单纯的记性差，甚至是精神情绪问题。王金芳提醒大众可以留意一下核心的预警信号，比如感冒发热后一到两周内，如果出现了脾气莫名其妙的暴躁，或者是异常沉默寡言等突然的性情大变，短时间内记忆力明显下滑，反应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作息节律颠倒，白天嗜睡难醒，夜间精神亢奋吵闹，或者呢，当出现了肢体抽搐、意识模糊的表现，都要提高警惕。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和中老年群体，出现了上述的表现，要尽早到正规的医院神经内科就诊排查。同时，他还特别指出，这种疾病是免疫紊乱引发的脑部器质性炎症，并不是心理或者是精神类疾病。早诊断、早干预，对改善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荆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59岁的女子双下肢麻木刺痛了3年多，夜不能寐，行走艰难，竟然呢是源于糖尿病性的周围神经病变。最近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创新实施了微创周围神经解压术、脊髓神经电刺激联合治疗后，症状明显缓解，术后3天就顺利出院。家住武汉市新洲区的邱女士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多年，3年前她的两侧小腿、脚部出现了没有明显诱因的麻木刺痛，左边的足底尤其严重，脚趾甚至发生了3次溃烂。邱女士表示呢，后来完全走不动路，觉也睡不好，前年到医院检查说是血管堵塞了，当时呢虽然接受了介入的手术治疗，但术后疼痛没有见明显的缓解，近来症状加重，于是来到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外科寻求新的治疗方法。神经外科熊南翔教授团队接诊后，为邱女士进行了检查评估，最终诊断为糖尿病性的周围神经病变。这种疾病是糖尿病常见的慢性并发症，长期高血糖导致了周围神经受损，同时呢，使得神经走行通道内的筋膜、韧带等结缔组织增生变硬，对神经形成了卡压，使患者常出现肢体远端对称性的麻木、疼痛、发凉或者是烧灼感，严重时会影响运动功能，甚至会引发足部溃疡、感染，面临截肢风险。那如何做到既解除神经卡压的物理束缚，又从源头调控疼痛信号，促进神经功能重建，成为治疗的关键。于是团队为邱女士实施了微创神经减压加脊髓电刺激的创新性联合手术方案。手术呢由2部分组成， 首先，熊南翔和复准医师杨邦坤为患者实施了脊髓电刺激

0: 的置入手术，将临时电极经皮穿刺的置入到硬膜外腔，接着为患者实施了下肢周围神经解压术，解除了下肢多部位神经的卡压。两种手术均为微创，创伤小，出血少，患者的耐受良好。手术后，邱女士疼痛麻木的症状明显改善，术后第一天就可以下床行走，第三天就达到了出院标准。对此呢，医生提醒，糖尿病患者如果出现了下肢的麻木、隐痛、发凉，或者是足底的触觉减退等症状，千万不要当成普通的劳累拖延，要及时到神经外科排查一下周围神经病变。对于规范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症状严重影响生活的患者，要尽早的评估手术的指征，通过微创干预阻断病情进展，保护下肢功能。不少市民当出现了膝关节疼痛之后，仅依靠止痛药或者是普通理疗来缓解不适，其实呢，治标不治本，损伤还可能会持续加重。42岁的叶女士长期就饱受膝盖疼痛的折磨，行走下蹲都严重受限。最近经过武汉市武昌医院康复医学科采用 PRP 副血小板血浆自体再生修复技术治疗后，膝关节疼痛完全消失，如今可以轻松的登山，活动功能恢复如初。一个月前，叶女士突发了左膝关节疼痛，负重行走上下楼梯的时候痛感会加剧，下蹲包括将站起困难重重。起初呢，他自行服用了止痛药来临时的镇痛，药效减退后啊，疼痛会立刻复发。随着日常的劳作增多，膝关节的损伤持续的加重，久站、平地走路都难以完成，日常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饱受疼痛困扰的叶女士，于是就前往武汉市武昌医院的康复医学科就诊。科室为他完善了膝关节核磁共振检查，影像显示患者的左膝骨质水肿充血、关节腔积液、韧带拉伤水肿，所幸呢，半月板完整，韧带没有发生断裂，具备良好的组织修复基础。康复医学科杨唐柱主任分析说，患者反复疼痛的核心症结在于骨质和韧带出现了实质性的损伤，口服药物、常规的理疗只能短暂的包括像消炎和镇痛，无法修复受损的韧带和水肿的骨质，因此症状反复发作，难以根治。想要彻底改善，需要从根源来修复受伤的软组织和骨组织。针对叶女士的病情，团队联合了输血科，为她制定了专属的 PRP 微创修复疗程。PRP 是完全安全成熟的自体再生技术，抽取患者少量自身的血液，通过专业的设备提纯出高活性的修复血浆，精准注射到膝盖的受损部位，激活人体的自愈功能，消退骨水肿，修复受损的韧带，实现标本兼治，彻底告别反复的疼痛。叶女士全程完成了4次的 PRP 微创注射，单次向损伤部位注射8毫升的提纯修复血浆，治疗见效的速度也超出了预期，他膝关节疼痛、僵硬、活动受限等不适全部消退。康复团队同步为他制定了激励的训练、物理理疗相结合的长期养护方案，巩固修复的效果，降低了病情的复发概率。而叶女士也对诊疗的效果连连称赞。对此，杨唐柱主任介绍说呢， PRP 治疗安全微创，尤其适用于骨髓水肿、韧带损伤、早期骨关节炎的患者，为这些长期治疗、常规的治疗效果不好的关节疾病提供了新的康复路径。而下一步，科室还将运用这一再生的医学技术，结合智能康复、传统针灸等手段，形成先修复组织再强化功能的完整康复方案，帮助更多患者告别疼痛，重获行动自由。好，上半段金主医生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邀请大家关注肛肠疾病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

0: 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城。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城，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城。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城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

0: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由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品。三，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毛泽东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第一个务必强调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不忘初心，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上完整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提法，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三个务必的第一个，就是要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第二个务必强调的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继承。1949年3月，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0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经受住了取得全国政权和长期执政过程中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和困难风险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申全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就是要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个务必强调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夺取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在主持起草党的18大报告时就提出，全党同

0: 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全党发出了敢于斗争的强烈信号。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新时代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在新的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要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就是要激励全党全社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完全可以相信，新时代的三个务必必将如历史上的两个务必那样，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的鲜明标志。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

0: 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 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廉洁村居，清风拂面，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清廉村居，弘扬清风正气。清廉村居，美丽家园，廉洁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倡导廉洁风尚，共建和谐村居。廉洁从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村居，弘扬廉洁文化，建设清廉村居，树廉洁之风，建和谐乡村。廉洁村居人人夸，清风正气润心田，建设清廉村居，共享幸福生活。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建设清廉好村居。
2: 这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很荣幸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刻，我怀揣梦想，告诉自己要勇于担当， 帅，走上更高的岗位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身边的诱惑我能理性对待，坚决抵制，可是就在这一年我犯了糊涂，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的脊梁会说垮就垮，最后对一切我变得麻木。从一开始的坚决抵制变成了来者不拒，直到坠入深渊才幡然醒悟，这都是我的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3: 为官者唯有清正廉洁才能以德服人，清正廉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隐居不言怒，戒死推，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执法如山铁汉公薛轩，清白如水的曹禺变，这些古代先贤们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尽毕生的追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清廉。正所谓廉者正之本也，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清正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勤政廉政永远是人民的期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部分党员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逐渐丧失自我，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中饱私囊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进入新时代，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浩浩汤汤，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正四风，以雷霆之势痛击腐败，打虎零容忍，拍蝇不手软，猎狐不止步，一场激浊扬清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涤荡开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社会价值观腐蚀堕落才是最可怕的腐败。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已经不仅事关政治生态进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价值观斗争。反腐倡廉是一项纪律，更是一种精神，必须深入人心。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心争夺战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从急做起，从小做起，从拒抽一根烟，拒吃一顿饭，拒喝一杯酒，拒收一个红包开始，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经济上扬，主体自然下降，让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倡导廉洁风尚，弘扬廉洁文化，共创美好未来。
0: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

0: 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三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八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0: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3: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7月28号，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大会召开，市委常委、咸宁军分区司令员王伟静宣读了任职通知并颁发任职通知书，县委书记杨修伟任县人武部党委委员第一书记。
4: 王伟静对杨修伟同志的任职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军分区部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重阳各级党委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表示衷心感谢。王伟静强调，要坚持党管武装原则，第一书记履行第一责任，构建党委管、政府办、军队抓的格局，统筹武装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提升动员能力，建强武装队伍，凝聚强军合力，为实现重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防动员力量。县委书记、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杨修伟表示，接过党管武装接力棒，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始终坚守政治引领，筑牢党管武装忠诚根基，聚焦主责主业，夯实备战打仗核心能力，深化军地融合，厚植军政军民鱼水情谊，坚持严于律己，扛起管武兴武责任担当，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强烈的责任担当，恪尽职守，真抓实干，不断开创重阳党管武装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为新时代强军事业和重阳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顺荣参加会议，县人武部主要领导郑旭国主持会议。
2: 7月27号，县委书记杨修伟到县群众信访接待服务中心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沟通交流，倾听诉求，化解矛盾，现场协调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4: 本次接访主要涉及住宅改建、

0: 史遗留问题等诉求，共接待来访群众5批8人次。接访过程中，杨修伟耐心倾听每一位来访群众的心声，细致询问事件始末，梳理问题细节，结合相关政策法规，为群众逐一答疑释惑，讲明情况。同时，现场核实问题细节，深挖症结根源，逐项研讨，敲定处置方案，对群众诉求作出明确答复，让来访群众带着诉求而来，怀着满意而归。杨修伟强调，信访工作是体察民情、汇聚民意的重要窗口，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接受群众监督的关键桥梁纽带。要带着深厚的情感，倾听群众呼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用情化解，用法求解。要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的工作原则，实事求是，梳理问题，精准靶向，破解症结，务实高效落实举措，主动回应群众各类关切，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7月27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磊主持召开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明星、曾伟耀、陈静志、陈英杰、江清河出席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农村集体三资清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县人民法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暨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工作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暨检察建议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县人民政府关于重阳县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重阳县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重阳县人大常委会联系代表办法修订草案和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事项。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顺荣，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代理主任鲁畅，县人民法院代理院长叶丽，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仲军，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各乡镇分管换届选举工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其他干部列席会议。重阳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的决定，2026年7月27日重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重阳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将于今年下半年进行换届选举。经重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审议，决定全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从2026年7月开始，至2026年11月底结束。2026年9月18日为重阳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日。2026年9月底前召开乡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2026年11月底前召开重阳县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重阳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27日。
1: 7月25号，2026年五校文学联合体第5次研讨会于重阳一中举行，活动由重阳一中承办，阳新一中、江夏一中、咸宁高中、孝昌一中、赤壁一中、新洲一中阳罗校区师生代表、省市知名作家、本土文学名家、县委宣传部及学校领导齐聚一堂，围绕 AI 时代校园文学的价值与功用展开深度研讨。
0: 研讨会上，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立足县域文化建设整体布局，充分肯定了五校文学联合体的育人价值，并对新时代校园文学创新发展、青少年美育培养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各联合体学校一线师生代表交流了人工智能工具在文学教学中的应用方法，客观剖析了 AI 写作普及带来的教学难题与学生写作误区，分享了各校因材施教、引导学生规范创作的实践经验，并共同商议联合体后续校际文学共建、资源共享的发展方向。省市级文学

0: 专家、高校学者及重阳本土作家共同辨析 AI 写作的优缺点，探讨本土文化赋能校园文学培育的有效路径。本次研讨凝聚多校多方文学力量，凝练形成了清晰的发展共识，有效推动区域校际文学交流与校园文学育人工作持续走深走实。
1: 7月27号晚，重超联赛再度燃情开赛，两场足球对决轮番上演，天成佳节队、同中叶红队、路口地辰队、青山寻鱼队四支队伍绿茵争锋，球员们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在雨夜球场为线上线下观众献上了精彩十足的进球盛宴，尽显重阳足球的热血活力。
0: 当日18时，首场比赛天成佳节队对阵同中叶红队，上半场双方攻守有度，防守稳固，均未创造有效破门机会，场上比分保持0-0平。下半场比赛第58分钟，天成佳节队52号球员陈宇月破门得分，拿下全场首粒进球。天成佳节队士气大涨，持续发力，不断巩固赛场优势，扩大比分差距。最终，天成佳节队以3-1战胜同中叶红队。晚20时，路口地辰队与青山寻鱼队展开强强较量。比赛第23分钟，青山寻鱼队47号球员孙杨环攻入本场首球，率先抢占赛场先机。一边再战，赛场局势再度反转。第46分钟，路口地辰队9号球员严星宇破门得分，吹响反击号角。此后，路口地辰队持续掌握比赛节奏，多点开花，接连进球，牢牢掌控场上主动权。经过激烈角逐，路口地辰队以4-1击败青山寻鱼队，斩获本场胜利。
2: 在家门口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我的心情十分激动。重超赛场，路口出击，愿队员全力拼搏，一路取胜，路口必胜。
0: 赛事精彩不止于绿茵竞技，中场休息，赛事直播间同步开启乡土好物推介专场，创新解锁赛事加助农新模式。路口镇携黄桃、葡萄、山茶油等特色农产品亮相，青山镇带来水果玉米、菌青香米、菌青菜籽油等本土好物，依托重超赛事流量推介乡镇特色农产，以赛为媒，以体兴农。此次重超联赛不仅展现了重阳足球运动的良好发展态势，更依托赛事搭建乡村好物展示平台，为地方乡村振兴注入了新鲜活力。
1: 近日，湖北重阳县大桥派出所经过23小时连续搜寻，成功找回一名离家出走的未成年少女，并保全了其随身携带的价值约10万元黄金首饰及现金。
3: 7月10日16时许，重阳县大桥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其未成年女儿因家庭矛盾离家出走，并带走价值约10万元的黄金首饰及5000元现金。接警后，民辅警一边安抚家属情绪，细致核实女孩体貌特征、活动范围及社交情况，一边调取沿街商铺、小区监控逐帧溯源，对周边街巷、楼栋全面走访排查。
4: 孩子带着贵重财物独自在外，很容易遇到危险。为抢抓搜救黄金时间，我们民辅警通宵作战，连续摸排，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3: 历经23小时不间断搜寻，7月11日15时许，民警成功在女孩同学家中将其找回。经现场清点，黄金首饰完好无损，现金仅消费200元。随后，民警耐心开导女孩，引导其理性化解家庭矛盾，理解父母苦心，同时叮嘱家长转变教育方式，多倾听孩子心声，加强日常沟通。警方温馨提醒，青春期青少年情绪敏感，家长日常要多关注孩子心理状态，遇事耐心沟通，避免激烈争吵引发孩子离家出走。请勿让未成年人独自外出，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贵重饰品及易诱发盗窃、人身侵害等风险。若发现孩子走失，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并准确提供孩子外貌、穿着、常去地点等信息，为警方快速搜寻争取宝贵时间。
1: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王小小，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5: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 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6: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0: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6: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0: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6: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0: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6: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7: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3: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8: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9: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10: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1: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10: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11: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9: 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10: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9: 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小张，干啥呢？
10: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9: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11: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9: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11: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

0: 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1: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2: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1: 赵大神，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3: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1: 赵大神，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3: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4: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2: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5: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哎，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2: 好。
6: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2: 啊！
5: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您当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7: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8: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9: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7: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10: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

0: 强大的后盾。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2: 从天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3: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2: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

效果。感谢各位，谢谢各位。

0: 为染，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继续古中国的颜色青系列。收藏界有句话叫纵有家财万贯，不如如瓷一片，说的呀就是宋代汝窑那么独一无二的天青色。宋徽宗把这份审美推向了巅峰，也让天青色成了中国瓷器里最雅致最梦幻的一抹颜色。之后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一起认识两位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一个仰望天空，一个脚踏大地。一位呢是青年大气科学工作者陈逸伦，他用复杂的公式、卫星的数据和精密的模型解读大自然的语言。在他看来，每个年轻人做好自己的一小片研究，听起来啊就是整个时代的答案。另一位是雕塑家隋建国，他说啊，雕塑是艺术里最基础也最深厚的部分，脚下的土地连着万物，身体的感知连着世界。他用一件件作品搭建起时间与空间的坐标系。下半时段艺术一世界专栏继续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来说说古人的收纳小心机。小小一方器物里藏着唐代工匠的无限巧思，欢迎收听。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汝窑为首。而汝窑最动人的就是它那抹一真一幻的釉色。民间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讲的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曾要求工匠烧出大雨刚停、云层初裂那一刻的天色。到了北宋，宋徽宗把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呢推向了极致。他本身就是顶级的艺术家，汝窑在他的时代走向了巅峰。可惜的是啊，汝窑烧制的时间很短，前后不过20多年，加上工艺极其复杂，成品率极低，所以流传至今的完整汝瓷全世界也就70件左右，件件都是稀世珍宝。
2: 每年世界各地的艺术品拍卖会不计其数，然而一场拍卖会中若有汝窑的亮相，那就必将会吸引人们的目光。2025年4月，一件乾隆时期仿汝釉盘口瓶亮相香港会展中心春季拍卖会。
3: 1061，起价22万、25万、25万，还有30万，我看到成为了30万，后排先生手里35万、35万、50万、52万，电话要加入吗？52在你这儿，55先生手里，53万。
2: 虽然只是一件仿汝器，但经过多轮竞价，仍以72万港币成交。而真正的北宋汝窑则堪称凤毛麟角，价值连城。近几十年来，全球拍卖市场释出传世北宋汝窑数件，甚至曾一度拍出超2亿元的天价，刷新了当时中国瓷器的世界拍卖记录。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令当今无数世人倾倒的，正是汝窑那抹一真一幻、独一无二的釉色——天青。
4: 王馆长都知道汝窑珍贵啊，现在这个汝窑存于世上的这个现有的这个器型有多少件？
5: 现在全世界存世的汝窑传世品是90多件。
2: 在今天河南的宝丰汝窑博物馆，数件北宋窑址出土的汝窑珍品，成为世人近距离感受天青的难得窗口。
5: 对，咱看到这一件，这一件是比较精美的一道茶具，在这个茶具上面可以看到汝窑真正的天青釉色，它里面的质感体现出汝窑这个温润如玉这种玉质感，并且是不刺目柔和，隐约可以看到里面的开片。
6: 对，我看到一些，
5: 对，
6: 看到一个小裂纹，
5: 可以看到它的不同的开片。
7: 你看这个外面怎么有的是这种土黄色呢？
5: 这是因为在地下埋藏造成土侵造成的。这件器物是传世品没有，在宋徽宗文绘图中间有这件器物的造型，
7: 和那个画作上一模一样吗？
5: 哦，一致。
2: 汝窑是北宋文人最钟爱的瓷器，器形简洁，釉色温润，尽显含蓄之美。从传世藏品来看，其釉色虽有深浅之分，但大致不离天青这一主调。正是这种不浓不淡、和谐适中的色泽，契合了北宋上层社会的审美情趣。特别是在宋徽宗赵佶时期，汝窑烧造走向巅峰。作为艺术家与道教信徒，徽宗推崇自然之美，而天青正是他心中的理想色彩。
5: 这里面有一个传说，就是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见雨过天晴以后，这个天青这种自然变幻、清净淡雅这种釉色，然后传旨命工匠根据这种釉色去打造汝窑瓷器。
7: 太难为这些工匠了，
5: 这种釉色非常非常不好掌握，
7: 太难
5: 它在蓝和绿中间恰到好处，非常难烧。
2: 从不同光照、不同角度观察汝窑的釉面，会发现天青并非单一的一种颜色，而是暗含有多种色阶。在光线充足的地方，它青中泛黄，恰似雨过天晴后云开雾散时澄清的蓝空上泛起的金色阳光；而在光线暗淡的地方，它又是青中偏蓝，犹如清澈的湖水。
7: 我不知道传说中宋徽宗梦里的那抹天青色究竟是什么样的颜色，也不知道当时的工匠怎么能够根据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批示就做出天青这种颜色，而这种颜色又怎么形成于汝窑之上呢？或许现代科技能给出些许答案。
2: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古陶瓷研究中心，李伟东教授和团队正在研究分析汝窑独特的成色机理。汝窑是青瓷的一种，青瓷是中国瓷器中最古老的品种。青瓷色调的形成主要是胎釉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铁在还原焰气氛中被烧所致，但汝窑却与一般透明釉青瓷不同。
8: 传世的天青色的这汝瓷被公认为最好看，最典型的。它不光光是颜色，它还有质感。它其实是我们称之为汝浊釉，就是它透明度是比较低的，它就比较复杂，它就是一个复合成色的机理。那里面就有物理的因素，就我们说的结构色，它是这个釉的本身的显微结构。
2: 在高倍电子显微镜下，汝窑釉层中密布着棒状的带昌石晶体，正是这些晶体赋予了釉面独特的汝浊感。而在晶体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成尺度的周期性排列的分相结构，这种结构能选择性的散射青色波段的可见光，从而在肉眼所见中呈现出温润如天青般的色调。难以想象，在毫无数据支持的千年前，工匠们是如何精准掌控配方与火候，烧制出天青这样精妙的釉色。可惜，这抹色彩只在中国历史上短暂绽放。 宋汝尧遗址位于今河南宝丰清凉寺一带，1987至2017年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此进行了14次考古发掘工作。
4: 曾老师，这一块就是您跟我说的它这个中心遗址哈？
9: 对，我们在这一块呢发现了20多处这样的窑炉，
4: 在这有20多座，
9: 哎，还有2处作坊，
4: 哦，
9: 还有邓尼池，
4: 在这里吗？
9: 哎，在这里边，
4: 20多座，
9: 哎，整个这个就这个不大的区域内，
4: 哦，
9: 发现的，
4: 那很密集啊。
9: 对呀，
4: 啊。那当时的这个制瓷业或者是汝瓷的这个制造业应该是相当繁荣吧？
9: 是，宋代呢是中国瓷业的一个高峰，
2: 几十座窑炉、配釉、上釉作坊，一大批形制完整且品种丰富的汝窑瓷器和匣钵等窑具的发现，让今天的人们得以遥想当年汝河百里炉火连天的盛景。遗憾的是，这份辉煌仅仅持续了短暂的几十年。1127年的靖康之变粉碎了北宋皇朝的梦华，宋徽宗被俘北上，人逃窑毁，凝结宋代审美风尚的天青色汝窑也就随着北宋文化的失落走向了消亡。后来历朝历代也曾尝试复烧汝窑，但炼釉不易，烧制更难，时窑久废，那抹清淡含蓄的天青色便再也没能重现。如今在汝河两岸仍有许多陶瓷匠人默默坚守，他们试图重现那抹千年前的天青，让失落的美学在故土重生。
10: 我这个可以把它取下来了吗？
11: 可以取下，压缩夹炉，取下来了。
10: 呵，这是我了。
11: 对对对。
2: 工匠王君子40多年来一直在探索天青色汝窑的烧制，在他看来，汝窑之美在于釉色与器形的和谐搭配，而实现这一点最难的就是最后的烧造环节。同一种釉料，烧制的方式不同，呈现的釉色也会不同，因此天青色汝窑也是火光中温度的艺术。窑内温度逐渐上升到1000摄氏度以上，王君子每隔几分钟便从窑内勾出一枚通红的瓷器小片观察。
4: 王老师，我看您刚才从那个小口里取出通红通红的那个小片，是这个吗？
11: 对，
4: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1: 这就是瓷片，也叫火掌，在宋代烧的时候也是烤它，看它烧成烧不成，因为宋代它不是看表，它是看里边的，也看不成温度了，它是看凭经验，凭悟性看里边的火色，火的颜色。
2: 或许千年前的宋代工匠也是这样守在窑口观察火照，在发现瓷片

0: 现出理想的颜色后，王君子立即关火，并微微打开窑门。
1: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窑烧窑是这个样子，那里面所有的窑气都通红通红的透亮。
2: 对，
1: 然后接下来呢，要关着它，
2: 要关上了，
1: 还继续烧吗？
2: 不烧了，
1: 自然冷却。
2: 对，让它受凉去，让它窑变。
0: 关火后的瓷器还需在窑中经历近十小时的窑变，一夜后窑门再次打开，清淡含蓄的釉色配合朴素简约的器型，在阳光下泛出柔和光泽，消失的天青仿佛就在此刻重现。
1: 那这一窑您觉得怎么样？烧得怎么样？
2: 这窑很可以。
1: 您达到了你心目中的有那种满意的天青色的这个颜色吗？
2: 因为这个天青色的最美是一个境界，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1: 也就是下一窑最美。
2: 对，我一直在追求。
0: 对于今天的工匠来说，再造的每一窑天青都很难达到雨过天青云破处那种悠远的意境。
1: 或许是因为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风雅北宋，也正因为如此，汝窑在今天才愈发珍贵。这一抹幻化了千年的天青色，不仅承载着历史与匠心，也唤起了我们对古中国颜色的深刻追寻。
3: 古人用尽心思想要留住雨过天晴那一刻的天色，而今天有一群年轻的科学家正在用科学的方法读懂天空的语言。接下来，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我们认识一位天才少年出身的青年科研工作者陈逸伦。15岁考上中科大少年班，24岁博士毕业，26岁成为中山大学副教授，研究的是云和降水物理。天气预报背后是无数复杂的公式、海量的卫星数据和精密的计算模型。他做的事啊，就是从这些数据里一点点拼出大气运行的规律。他说，想象力让我们提出问题，科学帮我们找到答案。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青年教师、大气科学工作者陈逸伦。
4: 人们常说气象学是研究天气的科学，但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人类仰望天空的一种方式。面对这片无边的天空，风从哪里来，云往哪里去，什么样的云会下什么样的雨，一场雨为什么可以带来丰收，却可能引发灾难。当我们凝视天空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凝视地球本身。
5: 天气是自然的语言，天气预报的背后是无数复杂的公式、卫星数据，还有精密的模型。这些技术的核心不都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吗？自然是如何运作的，而我们又该如何在这套规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想象力让我们去问这些问题，而科学则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6: 科学不应该迷信权威，反而是要挑战权威。
7: 年轻人的优点呢，就是敢打敢冲、敢拼敢想，能在某一个小方向里做到更深更强。
5: 天才少年这个标签，像气象学中的气压梯度，既带来动力，也带来阻力。标签背后也经历过很多质疑，能否带好学生，能否胜任导师的角色？但在后面

0: 器科学的尽头，是对自然的无限热爱。中国想象力，我是青年教师陈一伦。
1: 如果说陈一伦的研究是向着天空去追寻答案，那雕塑家隋建国的创作则是回到大地。隋建国是中国当代雕塑的领军人物，他说雕塑是艺术里最基础也最深厚的部分，因为它和土地有关，和身体有关。我们脚下的土地连着万物，我们身体的感知连着整个世界。从早期的写实雕塑，到后来的观念艺术，再到近年用 3D 打印探索时间的形状，他一直在用雕塑思考。一件件沉甸甸的作品，就是他为这个时代搭建的时间与空间的坐标系。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雕塑家隋建国。
2: 雕塑，它是艺术里边最基础的也是最深厚的那个部分，通过脚下的土地跟万物都是相连的，所以身体跟万物的关系就意味着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人类对我们的视觉世界是有各种探索的，因为我们人类需要用视觉去认识这个世界。
3: 我用写实雕塑这个系统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同时它是一个镜子，通过这个东西看到中国。雕塑就是赋予它一种纪念碑性。
2: 转变是从2006年开始的，50岁突然间对时间有点敏感，这就开始从时间着手，就做了时间的形状。其实所谓的雕塑跟空间的关系，也许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跟时间的关系。整个西方的现代文化，他们就一直在研究世界作为一个实体的存在，它是因为什么原因会存在，它的存在跟我们是一个什么关系啊？我们能跟它做些什么。我们的祖先，他们的哲学思考，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其实是放在虚无作为核心这样一个理念上。我们来之前这个世界是什么样，那我们的生命还会走这个世界那时候又是什么。我觉得这里边是有很奇妙的东西的。2008年的时候，我用一种观念艺术的工作方法创作了盲人肖像。我闭上眼嘛，就是想把我所学到的技巧全部忘记，像一个婴儿一样重新面对一团泥巴。我又把它精确地放大了20倍，它就产生了特别感人的力量。
4: 经过放大，它才能把这种四人手掌里边的这个小的空间把它变成一个大的对象，可以进行艺术交流。
2: 从盲人肖像系列发展到盲人系列，又发展到手迹系列。我手捏的每一团泥，每一个石膏块，他们是把我手中的空间给体现了出来，而我只不过是抓住了一块虚空，然后放在你的面前让你看到。我的手在泥团上留下的痕迹，就是这个艺术作品的灵魂。就盲人肖像的时候，
4: 只能把那个形状尽量准确地做出来。
2: 3D 技术可以把你所想要的东西淋漓尽致地重现出来。我看到了以前从来没看到的东西，它对我重新理解雕塑就有了很大的帮助。
5: 你让它先靠边，要不然你进不来。
2: 最终我做了一个大的装置，里边堆积了40件我用 3D 打印出来的空的作品，它的名字叫云中花园，40个瞬间。当这40个瞬间真正打印出来，然后堆在这个框架里边的时候，你能看到空了，它就是这个空间的一个证明。

0: 介技术产生出新的艺术形式，大家共同完成一个传统文明的自我更新。只有想象力才有可能让我们走出别人画好的地图，然后走出自己的道路来。那这个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产生一个个体的生命直觉啊，艺术家的价值也就在这儿。无数个体人的想象力就是中国想象力。我是雕塑家隋建国。
1: 从汝窑上那一抹雨过天青的含蓄，到青年科学家对天空的理性解读，再到雕塑家在大地上刻下的时间形状，中国人对天地万物的感知可以说是审美的、诗意的，也是科学的、理性的，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想象。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古人的案头、石和提篮、镜匣宝函，这些精致小巧的金函银联，既是实用的收纳器具，也是精美的工艺品，方寸之间尽显大唐的富丽与巧思。欢迎继续收听。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呢，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呀，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郭副面，不回家，感动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8: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金韩银莲。
10: 一书一世界，
8: 在唐代的各种家具当中，小型储藏类家具可谓是独放异彩。这些精致小巧又便携实用的家具，比如说食盒、镜盒、宝函等等，在功能上收放方便，在装饰上的富丽华美，无不凝聚了古代工匠的独特巧思与精湛工艺。当时人们所使用的食盒制作精美，富有匠人巧思。流行于魏晋南北朝以及唐宋时期的食盒呢，不仅小巧玲珑、便捷实用，常常被人们用在游宴之中，而且啊，更像是一件件高级的工艺美术品，蕴含了古人对于家具之美的追求。那么古代食盒究竟蕴藏了怎样的设计巧思？对于食盒又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11: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套文物，它的名称叫鎏金捆门座银垒子，银制的鎏金啊，流光溢彩。这一套银垒子它一共有5件，是子母口层层套合，在这银垒子的侧面有捆门形的纹样，在这个银垒子的上面有分格，分成4份，分成4个子格。这件家具实际上就是一种食盒，用来放一些小食、水果、点心类的食物，这也属于小型储藏类器具，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这种多子格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垒。在南朝梁的顾野王撰写的《御篇》里面解释垒是这样说的：扁壳

曾有一个小官叫曹柱，他为了见庐山夫人，庐山夫人是一个庐山的神仙，庐山夫人摆下酒宴，用的就是七子和盘。《世说新语》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这个西晋名臣王衍，他有一次呢就拜托族中的一个人给他办一件事儿，结果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消息了，这个人也不理他，也不知道是办成还是没办成。后来有一天在一个宴会上，他突然发现了这位族人，于是他就上前厉声质问这位族人，我前段时间求你办的事儿，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办成啊？他的这个态度啊，就激怒了这位族人，这位族人举起石盒就砸到他的脸上。原文是这样说的，叫便举垒致其面，这个垒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多子格啊，或者多层多子格。这个垒里面是还盛装着一些食物，所以这些食物就洒了王衍一脸。结果王衍默不作声，慢慢的啊起身去把脸上的这些食物洗掉之后，拉着同去的王导的手啊就上了车。这个王导也是当时的一位名臣啊，在这个车上啊，王导就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王衍看。王衍幽默地说，我看你看我的这个眼神啊，我的这张脸呐、啊，肯定是被砸得不像个样子了啊。这种大度的精神可能也只有魏晋的人才会这样啊。这种垒在西晋东晋的时候非常盛行，甚至达到了一个非常繁盛的阶段，但是到了北魏北周的时候，这种器物就消失了。我们推测可能跟北魏游牧部落的习性是不相符的，但是很令人欣喜的是，到了唐代这种家具又重现。但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时候它已经并不主要是在寻常百姓家使用，而是来到了寺庙当中，主要成为僧人供佛的一种器具。在敦煌文书叫陈年四月十一日请七器具名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述，盘子七十枚，碟子七十枚，垒子八十枚，碗五十枚。这里的木字旁的碗就通我们后来的碗啊，这里面记述就有垒子八十枚。在唐代那个垒可以是单层，单层的时候它的量词是枚，也可以是多层，到了宋代仍然会使用垒。我们说腾达道是苏东坡的好友，苏东坡在写《于腾达道书》里面就提了这样一件事儿，说某好携具也饮，欲问公求朱红垒子两卓，二十四格者，即为左右费，然遂成集草之乐，为不浅也。苏东坡生性乐观旷达，说我特别喜欢在野外开怀畅饮，边欣赏美景边野餐，但是我现在缺一个东西，我想跟你借叫朱红垒子两卓，二十四格者，就是二十四个风格的这种朱红垒。二十四个肯定也是很大的一个垒，拿起来估计也是很费劲儿，但是这样让我在野外玩得如此畅快，我还是要非常的感谢你。这里面苏东坡的这种旷达的性情啊呼之欲出。在唐代除了我们说垒子，垒是多子格的一个别称，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库禄真。这个名称大家乍一听很奇怪，有点不像汉语，确实它是一个外来语，它是鲜卑语。库禄真首先它是一种漆器，是采用一种特殊的大漆制作工艺制作的漆器品。唐代诗人皮日休写了一首诗啊，里面也提到了库禄真，叫襄阳作修器中有库禄真，持以魏北鲁代云生有神。这里面我们就知道了库禄真是什么，是唐代的时候襄阳做的这样一个漆器，唐时经常赐给北方的民族的一种礼品。库禄在鲜卑语里有一种叫做空虚之意，所以我们就来做推测啊，极有可能这个库禄真指的就是多层多子格。我们说这个垒子的侧壁
有捆门形的孔洞，呈现一种虚空之感。我们再看上面的分隔，这个是分成了四子格也行。

0: 落虚空间，所以整体给我们看到这件器物有很多的孔洞，呈现一种玲珑之感、空虚之感。所以说库鲁针就是这种多层垒，无论是垒还是库鲁针，让我们感受到的都是唐代人精湛的工艺、富庶的生活。这些器物不仅仅是日用品，更像一件件高级的工艺美术品。
1: 在唐代小型储藏类家具当中，用于放置佛骨舍利的宝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宝函的制作往往凝聚了匠人的神思妙想与精湛工艺，因为它们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容器或者是一个珍贵的文物，更是寄托了信徒们的无限珍视与敬畏。那么法门寺出土的震惊世界的八重宝函究竟是怎样存放佛骨舍利的？又为什么能够在1000多年的长河当中完好无损地保存舍利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八重宝函，这是法门寺所有的文物当中制作的最为精美、设计的最为精巧、等级最高的一套文物。这一套八重宝函主要采用的材料有金、银、玉石和檀香木。出土的时候，最外一层由檀香木制作的宝函啊已经残破，但是其余七个宝函仍然保存完整。这七重宝函包括3个银质宝函、2个金质宝函、1个玉石宝函，以及最里面的不是宝函了啊，是一个单檐四门纯金塔。这座宝函制作的非常精美，而且层层套叠，这样一种精致的设计里面究竟存放着什么样的宝物呢？1987年5月5日凌晨1时，八重宝函的清理工作啊终于完成了。当考古人员打开最后一层，就是这个四门纯金塔的包袱之后，露出了金光闪闪的佛塔。揭去塔身，在塔基的银柱上出现了一种白色的管状物，在场有20多人全部愕然，谁也不知道这个白色管状物到底是什么。考古人员韩伟突然想起了真身老文碑上关于佛指舍利的技术，大喊一声：不得了了，这是佛指舍利！顿时全场欢呼了起来。我们说舍利就是佛骨，佛舍利就是高僧逝世后火化得到的一种遗骸，那舍利容器就是盛放这种骨骸或者其代用物的容器。那舍利容器就不仅具有佛学上的含义，更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是中国古代容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法门寺地宫发现的这一套八重宝函是目前所发现的层数最多、设计最为精巧、工艺最为精湛、等级最高的舍利宝函，代表了当时舍利容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这重宝函也反映了李唐王朝对于佛指舍利的无限尊崇和珍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具有艺术价值，就是在它的器面上刻画的纹样。我们看，在每一个宝函的器壁上基本都刻画了纹样，有龙纹、鸳鸯纹、菩提纹、莲花纹等等，非常的精美，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唐咸通启诵祁阳真身志文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玉观金切，穷天上之庄严，禅意龙纹及人间之幻丽。就说这个八重宝函啊，不仅有天上的这种庄严之感，而且有人间的这种艳丽之感，可以说是天上人间的美都集中在他身上。我们知道八重宝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装载保护这些宝物，这里面是佛指舍利、 设计者就利用矩形体的虚实空间，首先实现装载这个宝物的一个功能。另外八重啊，层层套叠，加强了对佛指舍利的保护。我们说唐代的皇帝啊，非常的尊崇佛教，先后六次将佛骨舍利迎入京城，供世人瞻仰。可以说这段时期是佛教在京城最走红的一段时期啊，崇佛浪潮就汹涌而来，从帝王到百姓如痴如醉，莫不以能看一眼佛骨舍利为福。哦，让我们来看一下唐代的皇帝们是如何迎奉佛骨舍利的。在唐代规模最大的一次迎奉佛骨活动发生在唐懿宗时期。说咸通十四年，就是公元873年，唐懿宗遣赤使前往法门寺迎奉佛骨舍利。当时有很多文武大臣都反对，但是唐懿宗说了一句话：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就是我这辈子如果能看一眼佛骨舍利的话，我就是死了没有任何遗憾。于是不顾反对，前往法门寺迎奉佛骨。京城到法门寺啊，有300里，车水马龙，昼夜不断。四月，佛骨迎至京城，天地间瞬间就沸腾了。这个时候，仪仗队是宫廷的御林军，宫廷的音乐班子，私人的音乐班子竞相展现自己的手段。在《资治通鉴》里有这样一段记载，说这个唐懿宗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衣，赐僧及京城耆老常见元和侍者金帛。说他就登上了安福门啊，亲自到安福门礼拜迎奉佛骨舍利，流涕沾衣，就是激动的泪流满面，然后赏赐金帛，首先赐给参与佛事的僧人，然后赐给京城的这些老人，曾经见过元和迎奉佛骨盛况的这些老人。所以这一套八重宝函，我们总结来看，它是以独特的设计形式，很精巧的设计，层层套叠，非常优美的錾刻技艺以及鎏金制作技艺，而且非常珍贵的这些材料制成，可以说是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这样一件八重宝函面前，重塑了我们对于唐代佛事的一个向往啊！我们就仿佛看到了唐代皇帝迎奉佛骨舍利那样一幅非常生动的生活画卷。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要了解的是一件银瓶托八角镜箱，它究竟有着哪些巧思，它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银瓶托八角镜箱在唐代出现了一种特别的梳妆类的器具，就是镜盒、镜匣或者叫镜箱。这是一个花瓣形的，而且我们数一下有八瓣，所以这个镜子的形状应该也是这样。这个镜箱就为了适应不同镜子的形状而个性化的定制完成。这件镜箱做得非常的精美，在正面我们能看到花瓣的凹处有一个非常精致的锁闭器具，所以这个镜箱是可以锁起来的，而且还保存得非常好。它采用的是银瓶托唐草，有非常细密的花草花纹。我们说金银瓶托器具在唐代的尤其是小型的储藏类家具当中啊非常多。我们前面讲了，我们说有银瓶托就有金瓶托，金银瓶托技艺在唐代非常的流行。那么什么是金银瓶托法呢？金银瓶托法其实它的前身叫做金银箔贴花。金银箔贴花的历史是很长的，那我们先说说金银箔贴花是怎么做的啊？金银箔贴花在汉代就已经有了，首先是把金银啊给它做成非常薄的薄片，把这个做好的金银箔贴片就粘在大漆之上，当然上面还要绘制精美的花纹。这种工艺啊，经过了1000多年。发展到唐代的时候，人们就发现这种工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你贴的金银箔片特别的薄，那么时间一长 就容易脱落或者说剥落，所以大家想了就得改革。唐代的人们想，我要改革，怎么改革呢？就形成了我们下面说的基因平脱记忆啊，它是这样的，那仍然是基因薄的薄片，这回不是粘在大漆之上，而是粘在漆灰上，然后在这个基因薄贴片上面再刷漆，大概修饰2到3层大漆之后，就把这个基因薄贴片给盖上了，这时候打磨，直到露出基因薄贴片为止。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极具唐代特色的漆器制作技艺，叫金银平脱。金银平脱有两种，一种就是花纹和漆底在同一平面是平的，还有一种是花纹要高于漆底，所以呈现一个凹凸的效果。我们来看这一件漆盒，这个是2000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曲江乡唐木的银平脱双鹿纹方形漆盒啊，这个漆盒就是黑色的漆面，在盒的盖上有2只奔跑的鹿的形象，可以说栩栩如生，动态十足啊。金银平脱工艺在唐代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尤其是在唐代的盛世啊，比如说在开元天宝年间啊，可以说它的数量飞升。这种金银平脱技艺不仅用在大型的器具上面，比如说用在屏风、用在床上面，也会更多的用在小型器物上面，因为小型器物形式多样，而且它造价相对会比较低，所以小型的储藏类家具上用金银平脱的案例也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刚才讲了安禄山在唐代，就安史之乱之前，唐玄宗和杨贵妃对安禄山的赏赐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安禄山恩宠莫比，惜及无数。所谓的惜及就是赏赐的意思，就是说对安禄山的恩宠简直是无以复加，给他赏了无数的东西，无数，那都赏什么呢？就吃穿用度什么都有，这里面就包含了大量的金银平脱器物。都赏了什么金银平脱的东西呢？借着一个理由就对他进行赏赐，比如他过生日啊，会对他进行赏赐，比如说过节啊，或者是新年啊，都会对安禄山进行赏赐。这里面记载的有这样一件器物，叫银平脱破方八角花鸟药屏障一具，屏风和帷帐银平脱制成的。那小的东西银平脱金平脱的更是数不胜数，我们来说一说都有什么啊？比如说会有金平脱装具、金平脱酒海、金平脱勺、金平脱大盏、金平脱大玛瑙盘，所以说稀奇无数。从中可见，金银平脱器具一定在唐代是一个非常奢华的工艺。赏给安禄山无数的金银平脱，这样一些金银平脱器具，就代表着唐玄宗和杨贵妃对安禄山的无上恩宠。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金银平脱器具在唐代是属于贵族阶层的专用物，这一点的推断啊，从出土的文物当中也可以佐证。因为金银平脱器具在哪儿出土的最多呢？是在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京师长安，第二个就是东都洛阳。在这两个地方的墓葬当中出土的金银平脱器具是最多的，所以说金银平脱器具在唐代啊，在普通人家是很难消费得起的。也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佐证，说《太平广记》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天宝年间有一个叫韦立的官员，他在去扬州上任的途中，带着家眷嘛，就带着他的女儿，在这个途中，他的女儿就看中了一件金平脱的镜子，梳妆镜。这韦立啊，就因为它的价格太贵，没有给自己的女儿买，而且许诺说，等我任职以后，我再给你买。意思就是，等我发了工资，有了钱再给你买。可见在唐代，一个官员都难以支付得起一个金平脱梳妆镜的这样一个价钱，可见它不是普通人能够享用得起的。唐 唐代的金银平戳工艺不仅具有优美的线条精湛。

0: 不仅给我们带来非常华丽的视觉感受，同时也给予了我们心灵上的一种共鸣和冲击。由于金银平托的制作技艺非常的繁复啊，成本很高，加上后来唐朝的国势日渐衰微，所以呢宫廷就禁止人们使用此类器具啊，曾几次就下令严禁金银平托器物的制造。之后这个金银平托技艺就日渐衰落，那么到了宋代啊，几乎绝迹了。所以我们说金银平托器物就像中国修漆工艺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流星，匆匆划过啊，只是在唐代这样一段时间散发出它璀璨的光芒。我们现在要想领略它的优美的身姿，只能透过博物馆厚厚的玻璃。这就是我们讲的唐代的小型储藏类家具。这类家具虽然体量很小，但是大多采用非常珍贵的材料，精湛的工艺制作而成。总结起来啊，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装饰精美华贵。我们说唐代的金银器变得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看很多小型储藏类家具都是采用金银器制作，或者采用鎏金，或者是采用金银平托技艺啊，非常的华贵。第二，融合佛教文化。唐代是一个遵从佛教的朝代，所以我们看八重宝函，包括我们看银垒子，里面都有非常丰厚的佛教文化的影子。第三个特点叫设计精巧自然。唐代的工匠有很多巧思，比如说我们在刚开始讲的蛤蜊形的胭脂粉盒，这个是一个仿生的设计，包括我们讲的八重宝函，层层套叠，设计的非常精巧。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

0: 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4: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

哦，拍谁拍谁，我接着说哈。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白蛇》。

众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0: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汉剧啊，作为咱们湖北本土的古老剧种，400多年底蕴深厚。要说汉剧青衣里啊，绕不开的经典，二度梅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这出戏呢，是汉剧大师陈伯华打造的陈派代表剧目，一代代的传承至今。今天咱们一起听到的呢，是由武汉汉剧院的两位一级演员李青和张志文合作演绎的版本。二度梅呢，是汉剧骨子老戏，故事啊源自于唐代的传说。二度梅是清代长篇白话小说，也是戏曲改编最多的文学作品之一。像楚剧、汉剧啊，还有婺剧、秦腔，都有二度梅。这个戏啊，演的是少女陈信元和公子梅良玉之间的爱情悲剧。汉剧呢，是经过陈伯华大师打磨之后呢，一跃成为啊陈派四旦的经典。1959年呢，还拍成了戏曲电影，传遍全国。寄梅、骂相、从台别，可以说折折都非常的精彩，而其中的从台别更是家喻户晓。今天节目听到的是李青、张志文搭档的版本。李青呢是陈伯华陈派传人，攻汉剧四旦，他演绎的陈杏元呐，唱腔婉转细腻，二黄脱腔韵味十足，把角色的隐忍、离愁和刚烈融合得恰到好处。和他搭档的张志文呢，是武汉汉剧院的一级演员，专攻汉剧七小小生，师承李思利小生流派。他塑造的梅良玉是儒雅斯文，面白台步非常的规整，两人啊默契十足。这组搭档还曾经登上香港、中国戏曲节，还有上海戏曲展演的舞台，广受好评。那么我们接着来说说《二度梅》这出戏啊。其实1957年的时候，武汉汉剧团决定去南京、上海等地巡回演出，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陈伯华就希望能带着一出新戏来参加巡演。著名戏剧家龚笑兰和编剧朱一很快为陈伯华写出了新戏《二度梅》。这出戏啊，虽然是京剧和汉剧的传统戏，但是都没有完整的全本。新编的《二度梅》呢，艺术构思很完整，情节也非常的顺畅，人物很鲜明啊，汲取了小说当中表现力最精华的一部分，是以陈信元被迫和番的事件为中心，让寄梅、骂相、从台、临番、舍牙、落园、失差等等各个情节串联起来，而且呢，以陈信元、梅良玉的团圆作为结束。那首先呢，我们就共同的一起来欣赏一

0: 这要害姐姐再不服，
1: 起来。

急得在内院叙婚，我儿与老作剧，将戏院的众生许配于你，不料奏下这场祸事，你们还是当面叫过，我也好送戏院。

欣赏到的是汉剧《二度梅》当中的选段。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武汉汉剧院的一级演员李青和张志文共同带来的汉剧《二度梅》。其实说到这出戏呢，我们很多老戏迷朋友都非常喜欢，因为里边太多经典的折子戏了啊。那这出戏的故事发生在唐肃宗时期，朝中的奸臣卢杞把持着高朝政啊，蓄意残害忠臣梅伯高，梅家是惨遭大祸，只有儿子梅良玉侥幸逃出，隐姓埋名投奔了父亲的好友程日升，在陈家做书童。春天里呢，在园中梅花盛放，一阵狂风突然出现了，梅满园的梅花是掉落了。陈日升触景伤情，在园中祭奠老友，而梅良玉呢也暗自祷告，祈求梅花二度重开，陈渊能够昭雪。机缘巧合之下呢，陈日升的女儿陈杏园发现了梅良玉的真实身份，陈日升信守当年的盟约，将陈杏园许配给了梅良玉。谁料啊，祸事再起。这个卢氏是再度进献谗言，逼迫陈信元到塞外去和番，美满的姻缘即将破碎。陈信元万般无奈，只能奉命启程，行到了丛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丛台别这一折呢，梅良玉一路相送，一对有情人在此挥泪告别，互赠信物，立下了永不相负的誓言。陈信元继续北上，途经昭君庙的时候呢，不堪屈辱，纵身是跳下了蛇身崖。传说得到昭君神灵的庇佑，并没有丧命，并被风啊吹到了河南，被节度使邹伯符夫人给收为义女。另一边呢，梅良玉是颠沛流离，机缘巧合之下呢，也投奔到了宗府，历经重重波折，靠着丫鬟春香从中牵线，两人啊仅凭着信物相认，最终呢是得到了奸相倒台啊，沉冤昭雪，有情人终得团圆，最终还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大团圆的结局。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汉剧《二度梅》。

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都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呀，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啊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啊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啊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

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啊，您都看看是什么价格。今天呢，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啊，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是月底当天全部结束，

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

们好，我是武汉市京剧院老旦演员陈幼玲，希望我们大家关注京剧，关注老旦这个行当，希望我们京剧戏迷们，特别是唱老旦的戏迷们，来弘扬李派艺术，

七段戏文，戏中戏外，品味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慧芳，欢迎收听。

0: 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0: 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是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啊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呢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啊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1: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2: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3: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0: 转身走进后台，
4: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5: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0: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6: 快半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0: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7: 掉以轻心，我这衣裳
5: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0: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

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汉剧《二度梅》。其实啊，很多京剧名家和戏剧家都请教过陈伯华大师，他的涮腰和孤雁手是怎么练的，特别让他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手势的运用。其实他之前在采访的时候呢，就谈过啊，十指连心，手呢是戏曲艺术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陈伯华说，汉剧演员很重视手的基本训练。陈伯华自他从艺之后呢，每天都遵循师傅的指教，早晚洗脸之后啊，都将双手浸润在温水当中，让手指劈柔啊，让手指弯曲，能够柔软，摆出各种各样的花瓣姿势，然后呢，再平衡地训练每一根手指的关节和手腕，练到手指灵活有弹性，翻翘起来时，五个指头能够并拢，没有缝隙，而且呢，两个手合拢的时候呢，可以捧上水，不漏了，达到柔若无骨，丰若有余的程度，哈、啊，就是自然婉转自如，软而有力。那他在表演的时候呢，就能够体现出动态的曲线美。二度梅这出戏情感最重的一折就是从台别，而从台别呢，在陈信元上场的时候就唱到了素风景，黄叶落，孤雁飞南。陈伯华是两臂自然的平展，食指轻轻波动，从指尖一直波动到手臂，模仿和象征着孤雁的翅膀啊，无力的扇动飞向天际。因为是运用在戏中这个动作就非常的成功，所以呢陈伯华就将它固定下来，取名为孤雁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请大家欣赏到二度梅当中非常经典

0: 谢右手盆迎接新贵人，稍长一时。禀姐姐，邯郸前右手盆迎接姐姐。
1: 朝中文武千千万，凡前生贵一缕流，要他们见的什么面见？
0: 是。
1: 那兄弟转来，问道贵县前面高大露台是什么所在？
0: 是。贵县
1: 面见，
0: 东问贵县。那前面高大楼台是什么所在？
2: 此来找武陵王所见，喊官武重修，并列重海。
0: 有劳贵县
2: 告辞了。
0: 禀姐姐，那前面高大楼台乃是找武陵王所修，并列重海。

姐，当言不言道，只可盼望一时，不可久

我们欣赏到的是五号汉剧院的李青和张志文共同演唱的汉剧《二度梅》当中的选段。这出剧呢叫做《二度梅》，其实就是梅花能够再次绽放，本身就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历经了风雨的摧残依然能够再度盛开，也象征着梅良玉和陈信元经历了磨难忠贞不改，最终呢能够沉冤昭友，终有昭雪之日。这出戏呢不只是一段爱情故事，里边藏着忠与奸的较量，乱世普通人身不由己的无奈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想请大家来欣赏汉剧《二度梅》当中的尾声片段。

辈一人在此

献媚，圣恩。

0: 撼调一树寒梅一场乱世相思。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汉剧二度梅当中的片段，汉剧艺术家们的艺术传承也让汉剧深入老武汉人的骨髓，张扬了武汉这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好了，听众朋友，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送舒服，我送你。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1: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2: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1: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移动爱家零息屏全新上市，
2: 10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灵犀智能体，呼叫灵犀灵犀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1: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灵犀屏即可预约办理。
3: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起。

0: 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1: 大家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1: 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西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你关注科创板项目储备，硬科技行业布局成为券商调研高频词。晚高峰观察，券商调研风向标转向硬科技成为价值新标尺。
1: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强调中国产能对世界是机遇而不是冲击。
0: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施行，目前正在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探底回升，午后震荡反弹，三大股指集体收涨，深成指、创指涨幅都超过了1%。
0: 板块方面，大消费板块逆势活跃，食品饮料等方向领涨，大金融板块持续拉升，存储芯片板块午后回暖。总体来说，两市个股呈普涨态势，上涨个股超4200只。
1: 盘面上，乳业、教育、饮料制造板块涨幅居前，光刻机、电子化学品、存储芯片板块跌幅居前。
0: 截至收盘，沪指报3828.47点，涨0.40%，深成指报13658.44点，涨1.1%，创指报3378.70点，涨1.55%。
1: 这两天呢，虽然说大盘在涨，上涨的个股呢也不少，但是啊，科创等主力板块依旧在调整。科创板块什么时候能够彻底企稳呢？我们来听一下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朱琦的分析。
3: 指数尤其是双创指数还是持续的一个调整，我觉得这个调整一定是超过市场大部分投资预期的，尤其是在那个公募基金二级保发布之后的话，那大家发觉好像机构对于电子和通信的持仓已经超过60%，大家都会有心里有所紧张，是不是它的边际增量也代表着那个流入可能会有限了？当然，确实在这个消息也是加剧了整个科创和创业板，尤其是电子和通信行业的一个进一步回调。但这个回调的话，可能也是由于海外的一些科技股的持续下跌，那不管是美股科技股还是韩股科技都出现了连续下跌所带来的一个联动的效应。但其实从整个跌幅来看的话，创业板指的话，它其实这个月的一个跌幅来到了早上我看了一下是24%。24%这个是什么一个这个放在历史上是什么一个级别啊？那仅次于2016年1月份的单月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跌幅，所以说由此可见，确实这种科技股的一个 A 杀确实是比较厉害的。整个 A 股历史上的话，也是调整幅度，短时间调整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但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我们觉得要关注两点。第一点的话，第一个就是之前的所谓的一些成交量集中度非常高的5%的个股的这个数值已经下来了，因为之前由于调整的话，一个原因也就是它的一个交易集中度过于拥挤，因为4、5、6月连续的一个上涨，资金持续的集中。第二点的话，如果你单看成指数的话，科创板综指它来到了今年的2月份的高点附近了，2月份第一波涨到1800点，那今天最低跌破了1800点，来到1788。通常的话，如果是整个一个持续的调整，假设后续还有的话，它肯定会分阶段的。那第一阶段应该我觉得筹码来到前期的一个高点附近就差不多了。第二点的话，就399673创业板50指数恰巧也是的，因为恰巧创业板50指数它整个1月到3月都是横在一个平台，现在的话那4、5、6月有一个非常连续的一个突破，现在把连续突破的一个上涨全部给它去抹去了，也回到了一个平台附近。通常的话也是可以用前面一句话，通常的话第一这一轮的一个加速段的一个就上涨全部回吐的话，那都会进入到一定的一个震荡和那个就是修复反弹的一个周期。另外第三点的话，就是现在其实已经临近于7月底了， A 股都会有一个换月的一个特征，因为最晚那到8月的一个上旬，其实我觉得 从韩国股市的一个杠杆率的下降来说的话，其实也是经历了两轮，那应该也是是去的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话，最晚最晚，那你要么就是这一周，那后面下半周就开始企稳。
0: 嗯，好的，感谢朱琦。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券商板块的机构调研动向，向来就是观察市场资金偏好、行业发展趋势的重要风向标。而就在最近呢，记者发现调研风向明显改变。根据最新的数据，六月以来已经有19家上市券商及券商母公司累计接待了43次机构调研，与以往聚焦经纪业务佣金、两融规模等等传统指标不同，如今的调研话题呢，几乎必问硬科技。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券商调研风向标正在转向，科创板项目储备、硬科技行业布局、股权投资回报能力成为高频词。对于这一现象，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5: 硬科技公司这和当前经济转型的大背景是一致的，加上在二级市场上硬科技股票表现突出，也客观上吸引了很多券商调研，所以对于券商在硬科技方面的项目储备啊，以及股权投资回报率，成为很多机构调研关注的焦点。
4: 调研风向的转变意味着券商股传统的估值模型正在重构。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分析了这一重要变化。
6: 以前呢，对整个非银板块，大家更多的还是看它的贝塔效应，券商股跟整个市场的好坏形成一正比。但是呢，进入九二四之后，券商的估值跟整个大金融板块开始逐渐的靠拢，市场更多的关注它的低估值和高分红的预期。随着今年证监会对 IPO 含客量开始高度关注之后呢，双创板块的 IPO 的节奏似乎有所加快，这也使得券商投行作为直接参与跟投业务的角度来讲，参与到一些硬科技项目及上市带来的跟投收益，应该说对券商的业绩会形成比较大的提升。
1: 嗯，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券商调研方向的这个改变对于今后的投资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投资方向有没有必要也跟着做出一些调整呢？咱们继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4: 相比传统通道业务，深度参与硬科技项目能够为券商带来更高的业绩回报和更稳固的行业壁垒。杨德龙解读，这种业务模式的转变将为券商打开全新的成长空间。
5: 投行加投资加上呢，硬科技公司陆续上市，可能会带来比较高的业绩回报，这可能会形成重要的投资逻辑，对券商业务的增长以及业绩的增长都是有利的。
4: 那么，面对这一新的投资逻辑，普通投资者该如何调整策略？郭峰建议，
6: 对我个人投资者来讲呢，如果你要选券商股，也应该选那些有强投行背景的，可能未来半年到一年它的优势就会显得更为明显，因为它的投行业务能力强，能够拿到更多的硬科技的一些 IPO 项目，那么同时呢，够直接参与跟投的情况的话，确实对它未来的上市之后的投资收益会有直接的改观，这可能是一个首要关注的一个方向。
4: 当然，机遇往往与风险并存，杨德龙提醒，在行业集体转型的过程中，对券商的投研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 硬科技公司的投资周期长，投资不确定性较高，这对于券商的投研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券商要根据深入的研究跟踪来选择真正具有成长性、将来可能上市的硬科技公司，这样的话呢，在未来的投资回报上才会有更好的表现。
0: 另外，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上半年工业企业盈利数据，显示一月至六月多行业利润实现大幅攀升。
1: 具体来看呢，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大增99.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96.9%，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上涨67.8%，煤炭开采和洗雪。

0: 通信、化工、煤炭四大行业上半年利润增长都超过40%，显著的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那么这些数据该如何分析？能否给普通投资者接下来的布局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呢？我们来听一下央广的分析。
1: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从中梳理出两大具备长期关注价值的方向。
2: 一方面是在于高成长性的行业，这里面主要包括了像计算机、通信、电子等行业，它们主要是受益于目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一个持续拉动，所以未来仍将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而另外一类呢，主要是像有色、化工以及煤炭等顺周期的行业，那这里面跟大宗商品市场的相关度还是比较高的，整体上来讲，他们的盈利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有待观察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
1: 成长和顺周期两大板块盈利同步走强，但投资不能仅看业绩增速，若行业估值已处于高位，股价上行空间将会明显受限。当前哪些细分领域估值匹配业绩，能够成为中长期配置主线？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给出三条清晰的布局主线。
3: 第一主线还是在算力带动的电子产业链，集成电路、半导体设备、电子专用材料拥有长期的需求支撑，产业自主可控持续推进，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有一些个股前期涨幅较大，估值处于高位，所以要优先选择业绩持续兑现、壁垒比较突出的细分行业龙头。第二个主线在于有色金属、冶炼和新材料的赛道，随着行业的利润大幅改善，一些个股的估值尚未充分反映需求的增量，尤其其弹性还比较突出，属于业绩上行加估值修复的双向驱动。第三个主线在于化工高端新材料的细分领域，区别于传统的化工，受益于电子、新能源上游材料的需求扩张，所以一些行业龙头的估值处于历史中枢下方，弹性是比较强的。
1: 不同板块走势估值分化明显，操作策略也需要区分对待。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针对当下市场行情给出差异化的低点布局思路。
4: 从当前角度来讲，像有色金属、冶炼、亚盐，还有包括小金属的一些行业呢，当前的估值呢就不高，当前可以寻找低点呢，逐渐的一个关注。那么计算机通信呢，现在正处的一个回落阶段，是否彻底企稳，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大家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呢，在中报公布后，逐渐寻找那个逢低介入的机会。
5: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6: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7: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6: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8: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关注到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解读商务部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
9: 针对有的国家抛出所谓中国冲击2.0论调，称中国产业发展冲击了西方国家市场，挤压了南方国家发展空间，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论调完全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指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详细情况听央视的报道。
10: 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 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2.0。
1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至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至64%之间。
12: 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
11: 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
13: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11: 针对贸易顺差与产能过剩的关系，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
14: 我们为全球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70%的风电装备，为贸易伙伴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9: 另据央视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
15: 对此，商务部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前沿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的接近，中国部分的模型能力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和制裁。
9: 商务部指出，这些做法不仅缺乏事实依据，更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彻底放弃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15: 商务部同时强调，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
8: 云听财经，
9: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在生态环境部28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
16: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正依据管理职责，聚焦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影响最大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支撑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建设与修订。
17: 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自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于地表水、海洋生环境质量标准呢，也正在评估研究当中。15期间呢，将 有序的给予更新。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呢，我们正在抓紧制修订大气水的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再就是创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标准，促进这个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更好的契合法典对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这样一些的具体的要求。
9: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8: 据民政部昨天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协查通告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
9: 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昨天发布，其中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上半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
19: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0: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浮出。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2: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换，听烟火人间。
18: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黄冈市孝感市四起成功避险案例获应急部表扬，累计避险转移29户96人。
9: 湖北省地震局昨天面向全省所有手机用户推送防震科普公益短信，提醒大家关注湖北地震预警小程序，开启地震预警功能。
18: 曾被认定日本特有，如今在武汉安家，武汉正在成为蓝灰赤青的稳定家园。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下长河、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1: 毕业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2: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提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1: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任你挑，
2: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顺利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1: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2: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3: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4: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3: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4: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3: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
6: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如何应对台风？一丁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无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弃车撤离。
2: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监视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3: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 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

0: 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1: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2: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1: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2: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1: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2: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1: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3: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0: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白蛇》。

0: 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

0: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盛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

0: 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

0: 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0: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4: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3: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4: 拓展无人机应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6: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0: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8: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7: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8: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7: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0: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5: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0: 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3个相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

0: 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1: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0: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3: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0: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4: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后嘛，就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5: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一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6: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7: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

0: 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2: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5: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6: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9: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

0: 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正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5: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0: 实干的工人作风，推动部队战斗队建设迈上新台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3: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4: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2: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5: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6: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2: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7: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

0: 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2: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

0: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

0: 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场硬仗，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引导群众积极投身人居环境整治，实现要我干到我要干的转变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到荆州市公安县看变化。另外，我们还要去黄冈市团峰县认识一位乡村振兴路上的兵书记。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全年丰收有基础。丰收背后又有哪些关键因素呢？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去了解。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免城熬汤藕抢先上市，科技带来粉田好效益。荆门中祥市精耕设施渔业，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场硬仗。今年以来，荆州市公安县坚持高位推动全域攻坚、全民动员、长效管护，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积分超市激发群众共治活力，以清渠沿岸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推动乡村环境从一处美向处处美、一时静向长久静稳步迈进。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2: 走进公安县孟家溪镇大志岗村积分超市，洗衣液、洗洁精等生活用品整齐陈列，种类齐全。村民通过参与清渠结案、垃圾分类、

0: 美化等行动，就能获得对应积分，积分逐月累积达到相应分值，便可兑换各类日常生活用品。把干不干群众看变为干群一起干。公安县孟家溪镇大志岗村村民赵正海：
1: 积分超市的成绩确实把我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以前出门随手扔垃圾习惯了，现在为了积攒积分，我每天都把家门口收拾得干干净净，看到我们村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我心里特别的舒畅。
0: 小积分撬动大治理，清渠结案筑牢大底色。在公安县毛家岗镇青阳岗村整治现场，挖掘机转运车辆来回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作业现场采用机械加人工协同作业模式，挖掘机挥舞机械臂，将渠道漂浮物逐一夹住送往转运车内。村民们手持围网，将零散漂浮物聚拢，配合作业，确保整治无死角、无残留。清渠结案行动既有效疏通沟渠，保障农业排灌，改善村容村貌，又凝聚起共治共管的强大合力。公安县毛家岗镇青阳岗村村委会副主任罗玉清：
2: 两位带头干，放村民一起干，就是把家门口的沟渠清理干净，把环境整治漂亮。接下来我们会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定期巡查维护，让水清安绿精美。
0: 一处积分超市，一段疏浚沟渠，正是公安县人居环境全域整治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公安县累计清理三堆两垛近3万处，各类三乱点位1.7万余处，清淤疏浚沟渠3221公里，整治水塘2765口，清运生活垃圾超2万吨。为巩固整治成效，公安县落实分片包保、网格连户管护制度，定期巡查、调度、评比，压实整治责任，同时完善垃圾收运配套设施，落实奖补政策，推行环卫市场化管理，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赋能。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走进黄冈市团丰县，认识一位兵书记。他曾经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他扎根乡土振兴乡村，从军营到田野，改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冲锋的姿态。在黄冈市团丰县肚皮乡红河村，这位兵支书，他用军人的果敢和担当，带领乡亲们发展中药材产业，建设和美乡村，趟出了一条富民新村的新路子。他就是肚皮乡红河村党支部书记苏梦喜。好，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团丰台记者胡芳杰、戴谢明的报道。
4: 盛夏时节，走进红河村，一片片白浅草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田间地头，苏梦喜正和种植户一起查看药材长势。这位身形挺拔的村支书，言谈举止间依然保留着军人的干练。2007年，苏梦喜光荣入伍。5年的军旅生涯锤炼了他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品格。2012年退役后，他先后摆过摊、去工地做过工，也负责过车间生产。在外打拼的日子，他始终牵挂着家乡的发展。2021年，苏梦喜毅然回到村里，进入村部工作后，他从一名普通村干部做起。2025年3月，苏梦喜成功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琢磨如何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肚皮乡红河村党支部书记苏梦喜：
5: 我在部队的时候，班长常讲一句话，没有工部下的山头，现在回到村里，乡村振兴就是我的新战场，老百姓信任我，我就带着大家闯出一条路来。
4: 苏梦喜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传统产业中药材白浅草种植。白浅草是道地中药材，好种植，好管理，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继续古中国的颜色青系列。收藏界有句话叫纵有家财万贯，不如如瓷一片，说的呀就是宋代汝窑那么独一无二的天青色。宋徽宗把这份审美推向了巅峰，也让天青色成了中国瓷器里最雅致最梦幻的一抹颜色。之后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一起认识两位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一个仰望天空，一个脚踏大地。一位呢是青年大气科学工作者陈逸伦，他用复杂的公式、卫星的数据和精密的模型解读大自然的语言。在他看来，每个年轻人做好自己的一小片研究，听起来啊就是整个时代的答案。另一位是雕塑家隋建国，他说啊，雕塑是艺术里最基础也最深厚的部分，脚下的土地连着万物，身体的感知连着世界，他用一件件作品搭建起时间与空间的坐标系。下半时段艺术一世界专栏继续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来说说古人的收纳小心机，小小一方器物里藏着唐代工匠的无限巧思，欢迎收听。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汝窑为首，而汝窑最动人的就是它那抹一真一幻的釉色。民间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讲的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曾要求工匠烧出大雨刚停云层出裂那一刻的天色。到了北宋，宋徽宗把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呢推向了极致，他本身就是顶级的艺术家，汝窑在他的时代走向了巅峰。可惜的是啊，汝窑烧制的时间很短，前后不过二十多年，加上工艺极其复杂，成品率极低，所以流传至今的完整汝瓷全世界也就七十件左右，件件都是稀世珍宝。
2: 每年世界各地的艺术品拍卖会不计其数，然而一场拍卖会中若有汝窑的亮相，那就必将会吸引人们的目光。2025年4月，一件乾隆时期仿汝釉盘口瓶亮相香港会展中心春季拍卖会。
3: 1061，起价22万、22万、25万、25万，还有30万，我看到了，成为了30万，后排先生手里35万、35万、50万、52万，电话要加入吗？52在你这儿，55先生手里，53万。
2: 虽然只是一件仿汝器，但经过多轮竞价，仍以72万港币成交。而真正的北宋汝窑则堪称凤毛麟角，价值连城。近几十年来，全球拍卖市场释出传世北宋汝窑数件，甚至曾一度拍出超2亿元的天价，刷新了当时中国瓷器的世界拍卖记录。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令当今无数世人倾倒的，正是汝窑那抹一真一幻、独一无二的釉色——天青。
4: 王馆长都知道汝窑珍贵啊，现在这个汝窑存于世上的这个现有的这个器型有多少件？
5: 现在全世界存世的汝窑传世品是90多件。
2: 在今天河南的宝丰汝窑博物馆，数件北宋窑址出土的汝窑珍品，成为世人近距离感受天青的难得窗口。
5: 对，咱看到这一件，
6: 这件，
5: 哦，这一件是比较精美的一道茶具，在这个茶具上面可以看到汝窑真正的天青釉色，它里面的质感体现出汝窑这个温润如玉这种玉质感，并且是不刺目柔和， 隐约可以看到里面的开片。
6: 对对，我看到一些，
5: 对，
6: 看到一个小裂纹，
5: 可以看到的它的不同的开片。
7: 你看这个外面怎么有的是这种土黄色呢？
5: 这是因为在地下埋藏造成凸起造成的。这件器物是传世品没有，在宋徽宗文绘图中间有这件器物的造型，
7: 和那个画作上一模一样吗？
5: 哦，一致。
2: 汝窑是北宋文人最钟爱的瓷器，器形简洁，釉色温润，尽显含蓄之美。从传世藏品来看，其釉色虽有深浅之分，但大致不离天青这一主调。正是这种不浓不淡、和谐适中的色泽，契合了北宋上层社会的审美情趣。特别是在宋徽宗赵佶时期，汝窑烧造走向巅峰。作为艺术家与道教信徒，徽宗推崇自然之美，而天青正是他心中的理想色彩。
5: 这里面有一个传说，就是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见雨过天晴以后，这个天晴这种自然变换、清净淡雅这种釉色去打造汝窑瓷器。
7: 太难为这些工匠了，
5: 这种釉色非常非常不好掌握，
7: 太难了。
5: 它在蓝和绿中间恰到好处，非常难烧。
7: 对。
2: 如果从不同光照、不同角度观察汝窑的釉面，会发现天青并非单一的一种颜色，而是暗含有多种色阶。在光线充足的地方，它青中泛黄，恰似雨过天晴后云开雾散时澄清的蓝空上泛起的金色阳光，而在光线暗淡的地方，它又是青中偏蓝，犹如清澈的湖水。
7: 我不知道传说中宋徽宗梦里的那抹天青色究竟是什么样的颜色，也不知道当时的工匠怎么能够根据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批示就做出天青这种颜色，而这种颜色又怎么形成于汝窑之上呢？或许现代科技能给出些许答案。
2: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古陶瓷研究中心，李伟东教授和团队正在研究分析汝窑独特的成色肌理。汝窑是青瓷的一种，青瓷是中国瓷器中最古老的品种。青瓷色调的形成主要是胎釉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铁，在还原焰气氛中

0: 的这种词被公认为最好看，最典型的。它不光光是颜色，它还有质感，它其实是我们称之为乳浊釉，就是它透明度是比较低的，它就比较复杂，它就是一个复合成色的肌理。那里面就有物理的因素，就我们说的结构色，它是这个釉的本身的显微结构。
1: 在高倍电子显微镜下，乳窑釉层中密布着棒状的带长石晶体，正是这些晶体赋予了釉面独特的乳浊感。而在晶体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成尺度的周期性排列的分相结构，这种结构能选择性的散射青色波段的可见光，从而在肉眼所见中呈现出温润如天青般的色调。难以想象，在毫无数据支持的千年前，工匠们是如何精准掌控配方与火候，烧制出天青这样精妙的釉色。可惜这抹色彩只在中国历史上短暂绽放。北宋汝窑遗址位于今河南宝丰清凉寺一带，1987至2017年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此进行了14次考古发掘工作。
2: 曾老师，这一块就是您跟我说的它这个中心遗址哈。
3: 对，我们在这一块呢发现了20多处这样的窑炉。
2: 在这有20多座。
3: 哎，还有2处作坊。
2: 哦，
3: 还有邓尼池。
2: 在这里吗？
3: 哎，在这里边。
2: 20多座。
3: 哎，整个这个就这个不大的区域内。
2: 哦，
3: 发现的。
2: 那很密集啊。
3: 对呀、
2: 啊。那当时的这个制瓷业或者是汝瓷的这个制造业应该是相当繁荣吧。
3: 是，宋代呢是中国瓷业的一个高峰。
1: 几十座窑炉配釉上釉作坊，一大批形制完整且品种丰富的汝窑瓷器和匣钵等窑具的发现，让今天的人们得以遥想当年汝河百里炉火连天的盛景。遗憾的是，这份辉煌仅仅持续了短暂的几十年。1127年的靖康之变粉碎了北宋皇朝的梦华，宋徽宗被俘北上，人逃窑毁，凝结宋代审美风尚的天青色汝窑也就随着北宋文化的失落走向了消亡。后来历朝历代也曾尝试复烧汝窑，但炼釉不易，烧制更难，石窑久废，那抹清淡含蓄的天青色便再也没能重现。如今在汝河两岸仍有许多陶瓷匠人默默坚守，他们试图重现那抹千年前的天青，让失落的美学在故土重生。
2: 我这个可以把它取下来了吗？
4: 可以取下，人家收假炉。啊，取下来了。
2: 呵，这是我了。
4: 对对对。
1: 工匠王君子40多年来一直在探索天青色汝窑的烧制，在他看来，汝窑之美在于釉色与器型的和谐搭配，而实现这一点最难的就是最后的烧造环节。同一种釉料，烧制的方式不同，呈现的釉色也会不同。因此，天青色汝窑也是火光中温度的艺术。窑内温度逐渐上升到1000摄氏度以上。王君子每隔几分钟便从窑内勾出一枚通红的瓷器小片观察。
2: 王老师，我看您刚才从那个小口里取出通红通红的那个小片，是这个吗？
4: 对，
2: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4: 这就是石片，也叫火掌，在宋代烧的时候也是靠它看它烧成烧不成，因为宋代它不是看表，它是看里边的，也看不成温度了，它是看凭经验凭悟性看里边的火色火的颜色。
1: 或许千年前的宋代工匠也是这样守在窑口观察火照，在发现石片显现出理想的颜色后，王君子立即关火并微微打开窑门。
2: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窑烧窑是这个样子，那里面所有的窑器都通红通红的透亮。
4: 对，
2: 然后接下来呢要关着它。
4: 要关上了。
2: 还继续烧吗？
4: 不烧了，
2: 自然冷却。
4: 对，让它受凉去，让它窑

0: 泛出柔和光泽，消失的天青仿佛就在此刻重现。那这一窑您觉得怎么样？烧得怎么样？
1: 这窑很可以。
0: 您达到了你心目中的有那种满意的天青色的这个颜色吗？
1: 因为这个天青色的最美是个境界，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0: 也就是下一窑最美。
1: 对，我一直在追求。
0: 对于今天的工匠来说，再造的每一窑天青都很难达到雨过天青云破处那种悠远的意境。或许是因为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风雅北宋，也正因为如此，汝窑在今天才愈发珍贵。这一抹幻化了千年的天青色，不仅承载着历史与匠心，也唤起了我们对古中国颜色的深刻追寻。
2: 古人用尽心思想要留住雨过天晴那一刻的天色，而今天有一群年轻的科学家正在用科学的方法读懂天空的语言。接下来，中国想象力系列节目，我们认识一位天才少年出身的青年科研工作者陈逸伦。15岁考上中科大少年班，24岁博士毕业，26岁成为中山大学副教授，研究的是云和降水物理。天气预报背后是无数复杂的公式、海量的卫星数据和精密的计算模型。他做的事啊，就是从这些数据里一点点拼出大气运行的规律。他说，想象力让我们提出问题，科学帮我们找到答案。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青年教师、大气科学工作者陈逸伦。
3: 人们常说气象学是研究天气的科学，但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人类仰望天空的一种方式。面对这片无边的天空，风从哪里来，云往哪里去，
4: 什么样的云会下什么样的雨，
3: 一场雨为什么可以带来丰收，却可能引发灾难。当我们凝视天空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凝视地球本身。
5: 天气是自然的语言，天气预报的背后是无数复杂的公式、卫星数据还有精密的模型。这些技术的核心不都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吗？自然是如何运作的，而我们又该如何在这套规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想象力让我们去问这些问题，而科学则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6: 科学不应该迷信权威，反而是要挑战权威。
7: 年轻人的优点呢，就是敢打敢冲、敢拼敢想，能在某一个小方向里做到更深更强。
5: 天才少年这个标签像气象学中的气压梯度，既带来动力也带来阻力。标签背后也经历过很多质疑，能否带好学生，能否胜任导师的角色。但在后面的实践中，我也证实了自己，面对科学，我们敢于挑战未知，也敢于坚定自己。
8: 简单的说，我们能跑得快，我们能更快的来把台风往哪儿走算出来，这样呢，我们也就有更多的算力去进行这个精细的预测了。那么啊，
7: 作为一名青年科研工作者，我只关注了一个自己的那个一个小小的点，
5: 虽然可能很微小，但如果我们有一群青年们在共同努力，就能用无数个小小的答案碎片拼成完整的时代问卷。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去探索、去守护。我始终相信科学的尽头是想象力，而大气科学的尽头是对自然的无限热爱。中国想象力，我是青年教师陈逸伦。
2: 如果说陈逸伦的研究是向着天空去追寻答案，那雕塑家隋建国的创作则是回到大地。 隋建国是中国当代雕塑的领军人物，他说雕塑是艺术里最基础也最深厚的部分，因为它和土地有关，和身体有关。我们脚下的土地连着万物，我们身体的感知连着整个世界。从早期的写实雕塑，到后来的观念艺术，再到近年用 3D 打印探索时间的形状，他一直在用雕塑思考。一件件沉甸甸的作品，就是他为这个时代搭建的时间与空间的坐标系。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雕塑家隋建国。
9: 雕塑，它是艺术里边最基础也是最深厚的那个部分，通过脚下的土地跟万物都是相连的，所以身体跟万物的关系就意味着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人类对我们的视觉世界是有各种探索，因为我们人类需要用视觉去认识这个世界。
10: 我用写实雕塑这个系统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同时它是一个镜子，通过这个东西看到中国。雕塑就是赋予它一种纪念碑型。
9: 转变是从2006年开始的，50岁，突然间对时间有点敏感，这就开始从时间着手，就做了时间的形状。其实所谓的雕塑跟空间的关系，也许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跟时间的关系。整个西方的现代文化，他们就一直在研究世界作为一个实体的存在，它是因为什么原因会存在，它的存在跟我们是一个什么关系啊？我们能跟它做些什么。我们的祖先他们的哲学思考，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其实是放在虚无作为核心这样一个理念上。我们来之前这个世界是什么样，那我们的生命还会走，这个世界那时候又是什么。我觉得这里边是有很奇妙的东西的。2008年的时候，我用一种观念艺术的工作方法创作了盲人肖像。我闭上眼嘛，就是这样把我所学到的技巧全部忘记，像一个婴儿一样重新面对一团泥巴，我又把它精确的放大了20倍，它就产生了特别感人的力量。
10: 经过放大，它才能把这种四人手掌里边的这个小的空间，把它变成一个大的对象，可以进行艺术交流。
9: 从盲人肖像系列发展到盲人系列，又发展到手迹系列，我手捏的每一团泥，每一个石膏块，他们是把我手中的空间给体现了出来，但我只不过是抓住了一块虚空，然后放在你的面前让你看到。我的手在泥团上留下的痕迹，就是这个艺术作品的灵魂。就盲人肖像的时候，
10: 只能把那个形状尽量准确地做出来。
9: 3D 技术可以把你所想要的东西淋漓尽致地重现出来。我看到了以前从来没看到的东西，它对我重新理解雕塑就有了很大的帮助。
11: 你就让它先靠边，要不然你进不来。
9: 最终我做了一个大的装置，里边堆积了40件我用 3D 打印出来的空的作品，它的名字叫云中花园，40个瞬间。当这40个瞬间真正打印出来，然后堆在这个框架里边的时候，你能看到空了，它就是这个空间的一个证明。从根本上来说啊，其实是技术造就了艺术，人类会根据这些媒介技术产生出新的艺术形式，大家共同完成一个传统文明的自我更新。只有想象力才有可能让我们走出别人画好的地图，然后走出自己的道路来。那这个想象力和创造

0: 事儿。无数个体人的想象力就是中国想象力。我是雕塑家隋建国。
1: 从汝窑上那一抹雨过天青的含蓄，到青年科学家对天空的理性解读，再到雕塑家在大地上刻下的时间形状，中国人对天地万物的感知可以说是审美的、诗意的，也是科学的、理性的，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想象。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古人的案头、石和提篮、镜匣宝函，这些精致小巧的金函银联，既是实用的收纳器具，也是精美的工艺品，方寸之间尽显大唐的富丽与巧思。欢迎继续收听。

0: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金寒银莲。
0: 一书一世界。
1: 在唐代的各种家具当中，小型储藏类家具可谓是独放异彩。这些精致小巧又便携实用的家具，比如说食盒、镜盒、宝函等等，在功能上收放方便，在装饰上的富丽华美，无不凝聚了古代工匠的独特巧思与精湛工艺。当时人们所使用的食盒制作精美，富有匠人巧思。流行于魏晋南北朝以及唐宋时期的食盒呢，不仅小巧玲珑、便捷实用，常常被人们用在游宴之中，而且啊，更像是一件件高级的工艺美术品，蕴含了古人对于家具之美的追求。那么古代食盒究竟蕴藏了怎样的设计巧思？对于食盒又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套文物，它的名称叫鎏金捆门座银垒子，银制的鎏金啊，流光溢彩。这一套银垒子它一共有五件，是子母口层层套合，在这银垒子的侧面有捆门形的纹样，在这个银垒子的上面有分格，分成四份，分成四个子格。这件家具实际上就是一种食盒，用来放一些小食、水果、点心类的食物，这也属于小型储藏类器具，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这种多子格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垒。在南朝梁的顾野王传写的《玉篇》里面解释垒是这样说的：扁壳谓之垒，就是扁扁的盒就被称作叫垒。这种盒子刚一出现的时候是单层，慢慢就出现了多层。它主要是我们在讲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说，当时非常盛行油宴和茶宴，所以当时这种便携式的多子格就非常的流行。所以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多子多层的垒就已经开始盛行。当时最为常见的风格就叫七子垒，就分成七个隔断。在书钞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叫健康小吏曹柱见庐山夫人，夫人为设酒下七子盒盘，盘中亦无俗中肴。说健康有一个小官叫曹柱，他为了见庐山夫人，庐山夫人是一个庐山的神仙，庐山夫人摆下酒宴用的就是七子盒盘。《世说新语》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这个西晋名臣王衍，他有一次呢就拜托族中的一个人给他办一件事儿，结果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消息了，这个人也不理他，也不知道是办成还是没办成。后来有一天在一个宴会上，他突然发现了这位族人，于是他就上前厉声质问这位族人：我前段时间求你办的事儿，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办成啊？他的这个态度啊，就激怒了这位族人，这位族人举起食盒就砸到他的脸上。原文是这样说的，叫便举垒至其面，这个垒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多子格啊，或者多层多子格。这个垒里面是还盛装着一些食物，所以这些食物就洒了王衍一脸。

0: 作声，慢慢的啊起身去把脸上的这些食物洗掉之后，拉着同去的王导的手啊就上了车。这个王导也是当时的一位名臣啊，在这个车上啊，王导就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王衍看。王衍幽默地说：“我看你看我的这个眼神啊，我的这张脸呐、啊，肯定是被砸得不像个样子了。”啊，这种大度的精神，可能也只有魏晋的人才会这样啊。这种累在啊西晋、东晋的时候非常盛行，甚至达到了一个非常繁盛的阶段。但是到了北魏、北周的时候，这种器物就消失了。我们推测，可能跟北魏游牧部落的习性是不相符的，但是很令人惊喜的是，到了唐代，这种家具又重现。但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时候它已经并不主要是在寻常百姓家使用，而是来到了寺庙当中，主要成为僧人供佛的一种器具。在敦煌文书叫《陈年四月十一日请漆器具名》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述：盘子七十枚，碟子七十枚，垒子八十枚，碗五十枚。这里的木字旁的碗就通我们后来的碗啊，这里面记述就有垒子八十枚。在唐代，那个垒可以是单层，单层的时候它的量词是枚，也可以是多层。到了宋代仍然会使用垒。我们说腾达道是苏东坡的好友，苏东坡在写《与腾达道书》里面就提了这样一件事儿，说某好邪具野饮，欲问公求朱红垒子两卓，二十四格者，即为左右费，然遂成集草之乐，为不浅也。苏东坡生性乐观旷达，说我特别喜欢在野外开怀畅饮，边欣赏美景边野餐，但是我现在缺一个东西，我想跟你借叫朱红垒子两卓，二十四格者，就是二十四个风格的这种朱红垒。二十四个肯定也是很大的一个垒，拿起来估计也是很费劲儿，但是这样让我在野外玩得如此畅快，我还是要非常的感谢你。这里面苏东坡的这种旷达的性情啊，呼之欲出。在唐代，除了我们说垒子，垒是多子格的一个别称，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库禄真。这个名称大家乍一听很奇怪，有点不像汉语，确实它是一个外来语，它是鲜卑语。库禄真首先它是一种漆器，是采用一种特殊的大漆制作工艺制作的漆器品。唐代诗人皮日休写了一首诗啊，里面也提到了库禄真，叫襄阳作修器，中有库禄真，持以魏北鲁，代云生有神。这里面我们就知道了库禄真是什么，是唐代的时候襄阳做的这样一个漆器，唐时经常赐给北方的民族的一种礼品。库禄在鲜卑语里有一种叫做空虚之意，所以我们就来做推测啊，极有可能这个库禄真指的就是多层多子格。我们说这个垒子的侧壁有捆门形的孔洞，呈现一种虚空之感。我们再看上面的风格，这个是分成了四子格，也形成了很多虚空间，所以整体给我们看到这件器物有很多的孔洞，呈现一种玲珑之感，空虚之感。所以说库禄真就是这种多层垒，无论是垒还是库禄真，让我们感受到的都是唐代人精湛的工艺，富庶的生活。这些器物不仅仅是日用品，更像一件件高级的工艺美术品。
1: 在唐代小型储藏类家具当中，用于放置佛骨舍利的宝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宝函的制作往往凝聚了匠人的神思妙想与精湛工艺，因为它们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容器或者是一个珍贵的文物，更是寄托了信徒们的无限珍视与敬畏。那么法门寺出土的震惊世界的八重宝函究竟是怎样存放佛骨舍利的？又为什么能够在一千多年的长河

实饱含，以及最里面的不是饱含了啊，是一个单檐四门纯金塔。这座宝函制作的非常精美，而且层层套叠，这样一种精致的设计里面究竟存放着什么样的宝物呢？1987年5月5日凌晨1时，八重宝函的清理工作啊终于完成了。当考古人员打开最后一层，就是这个四门纯金塔的包袱之后，露出了金光闪闪的佛塔，揭去塔身，在塔基的银柱上出现了一种白色的管状物。在场有20多人全部愕然，谁也不知道这个白色管状物到底是什么。考古人员韩伟突然想起了真身老文碑上关于佛指舍利的技术，大喊一声：不得了了，这是佛指舍利！顿时全场欢呼了起来。我们说舍利就是佛骨，佛舍利就是高僧逝世后火化得到的一种遗骸，那舍利容器就是盛放这种骨骸或者其代用物的容器。那舍利容器就不仅具有佛学上的含义，更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是中国古代容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法门寺地宫发现的这一套八重宝函是目前所发现的层数最多、设计最为精巧、工艺最为精湛、等级最高的舍利宝函，代表了当时舍利容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这重宝函也反映了李唐王朝对于佛指舍利的无限尊崇和珍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具有艺术价值，就是在它的器面上刻画的纹样。我们看，在每一个宝函的器壁上基本都刻画了纹样，有龙纹、鸳鸯纹、菩提纹、莲花纹等等，非常的精美，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唐咸通启诵祁阳真身志文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玉观金切，穷天上之庄严，禅意龙纹及人间之幻丽。就说这个八重宝函啊，不仅有天上的这种庄严之感，而且有人间的这种艳丽之感，可以说是天上人间的美都集中在他身上。我们知道八重宝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装载保护这些宝物，这里面是佛指舍利，设计者就利用矩形体的虚实空间，首先实现装载这个宝物的一个功能。另外八重啊，层层套叠，加强了对佛指舍利的保护。我们说唐代的皇帝啊，非常的尊崇佛教，先后6次将佛骨舍利迎入京城，供世人瞻仰。可以说这段时期是佛教在京城最走红的一段时期，崇佛浪潮就汹涌而来，从帝王到百姓如痴如醉，莫不以能看一眼佛骨舍利为福。让我们来看一下唐代的皇帝们是如何迎奉佛骨舍利的。在唐代规模最大的一次迎奉佛骨活动发生在唐懿宗时期。说咸通14年，就是公元873年，唐懿宗遣敕使前往法门寺迎奉佛骨舍利。当时有很多文武大臣都反对，但是唐懿宗说了一句话：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就是我这辈子如果能看一眼佛骨舍利的话，我就是死了没有任何遗憾。于是不顾反对，前往法门寺迎奉佛骨。京城到法门寺啊，有300里，车水马龙，昼夜不断。4月，佛骨迎至京城，天地间瞬间就沸腾了。这个时候，仪仗队是宫廷的御林军，宫廷的音乐班子、私人的音乐班子竞相展现自己的手段。在《资治通鉴》里有这样一段记载，说这个唐懿宗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瞻仪，赐僧
京城耆老

0: 见元和世主金伯，所以就登上了安福门啊，亲自到安福门礼拜迎奉佛骨舍利。流涕瞻意就是激动的泪流满面，然后赏赐金箔，首先赐给参与佛事的僧人，然后赐给京城的这些老人，曾经见过元和迎奉佛骨盛况的这些老人。所以这一套八丛宝函，我们总结来看，它是以独特的设计形式，很精巧的设计，层层套叠，非常优美的錾刻技艺以及鎏金制作技艺，而且非常珍贵的这些材料制成，可以说是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这样一件八重宝函面前，重塑了我们对于唐代佛事的一个向往啊！我们就仿佛看到了唐代皇帝迎奉佛骨舍利那样一幅非常生动的生活画卷。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要了解的是一件银瓶托八角镜箱，它究竟有着哪些巧思，它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银瓶托八角镜箱在唐代出现了一种特别的梳妆类的器具，就是镜盒、镜匣或者叫镜箱。这是一个花瓣型的，而且我们数一下有八瓣，所以这个镜子的形状应该也是这样。这个镜箱就为了适应不同镜子的形状而个性化的定制完成。这件镜箱做得非常的精美，在正面我们能看到花瓣的凹处有一个非常精致的锁闭器具，所以这个镜箱是可以锁起来的，而且还保存得非常好。它采用的是银瓶托唐草，有非常细密的花草花纹。我们说金银瓶托器具在唐代的尤其是小型的储藏类家具当中啊非常多。我们前面讲了，我们说有银瓶托就有金瓶托，金银瓶托技艺在唐代非常的流行。那么什么是金银瓶托法呢？金银瓶托法其实它的前身叫做金银箔贴花。金银箔贴花的历史是很长的，那我们先说说金银箔贴花是怎么做的啊？金银箔贴花在汉代就已经有了，首先是把金银啊给它做成非常薄的薄片，把这个做好的金银箔贴片就粘在大漆之上，当然上面还要绘制精美的花纹。这种工艺啊经过了1000多年发展到唐代的时候，人们就发现这种工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你贴的金银箔片特别的薄，那么时间一长就容易脱落或者说剥落，所以大家想了就得改革。唐代的人们想，我要改革，怎么改革呢？就形成了我们下面说的金银瓶托技艺啊。它是这样的，那仍然是金银箔的箔片，这回不是粘在大漆之上，而是粘在漆灰上，然后在这个金银箔贴片上面再刷漆，大概修饰2到3层大漆之后，就把这个金银箔贴片给盖上了，这时候打磨直到露出金银箔贴片为止。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极具唐代特色的漆器制作技艺，叫金银瓶托。金银瓶托有两种，一种就是花纹和漆底在同一平面是平的，还有一种是花纹要高于漆底，所以呈现一个凹凸的效果。我们来看这一件漆盒，这个是2000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曲江乡唐木的银瓶托双鹿纹方形漆盒啊，这个漆盒就是黑色的漆面，在盒的盖上有2只奔跑的鹿的形象，可以说栩栩如生，动态十足啊。金银瓶托工艺在唐代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尤其是在唐代的盛世啊，比如说在开元天宝年间啊，可以说它的数量飞升。这种金银瓶托技艺不仅用在大型的器具上面，比如说用在屏风、用在床上面，也会更多的用在小型器物上面。因为小型器物形式多样， 而且它造价相对会比较低，所以小型的储床类家具上用金银平托的案例也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刚才讲了安禄山在唐代就安史之乱之前，唐玄宗和杨贵妃对安禄山的赏赐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安禄山恩宠莫比，惜及无数。所谓的惜及就是赏赐的意思，就说对安禄山的恩宠简直是无以复加，给他赏了无数的东西，无数，那都赏什么呢？那就吃穿用度什么都有，这里面就包含了大量的金银平托器物。都赏了什么金银平托的东西呢？借着一个理由就对他进行赏赐，比如他过生日啊，会对他进行赏赐，比如说过节啊，或者是新年啊，都会对安禄山进行赏赐。这里面记载的有这样一件器物，叫银平托破方八角花鸟药屏障一具，屏风和帷帐，银平托制成的。那小的东西银平托金平托的更是数不胜数，我们来说一说都有什么啊？比如说会有金平托装具、金平托酒海、金平托勺、金平托大盏、金平托大玛瑙盘，所以说稀奇无数。从中可见，金银平托器具一定在唐代是一个非常奢华的工艺。赏给安禄山无数的金银平托，这样一些金银平托器具，又代表着唐玄宗和杨贵妃对安禄山的无上恩宠。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金银平托器具在唐代是属于贵族阶层的专用物，这一点的推断啊，从出土的文物当中也可以佐证。因为金银平托器具在哪儿出土的最多呢？是在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京师长安，第二个就是东都洛阳。在这两个地方的墓葬当中出土的金银平托器具是最多的，所以说金银平托器具在唐代啊，在普通人家是很难消费得起的。也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佐证，说《太平广记》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天宝年间有一个叫韦立的官员，他在去扬州上任的途中，带着家眷嘛，就带着他的女儿，在这个途中，他的女儿就看中了一件金平托的镜子，梳妆镜。这韦立啊，就因为它的价格太贵，没有给自己的女儿买，而且许诺说，等我任职以后，我再给你买。意思就是，等我发了工资，有了钱再给你买。可见在唐代，一个官员都难以支付得起一个金平托梳妆镜的这样一个价钱，可见它不是普通人能够享用得起的。唐代的金银平托工艺不仅具有优美的线条、精湛的技艺，不仅给我们带来非常华丽的视觉感受，同时也给予了我们心灵上的一种共鸣和冲击。由于金银平托的制作技艺非常的繁复啊，成本很高，加上后来唐朝的国势日渐衰微，所以呢，宫廷就禁止人们使用此类器具啊，曾几次就下令严禁金银平托器物的制造。之后，这个金银平托技艺就日渐衰落。那么到了宋代啊，几乎绝迹了。所以我们说，金银平托器物就像中国修漆工艺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流星，匆匆划过啊，只是在唐代这样一段时间散发出它璀璨的光芒。我们现在要想领略它的优美的身姿，只能透过博物馆厚厚的玻璃。这就是我们讲的唐代的小型储藏类家具。这类家具虽然体量很小，但是大多采用非常珍贵的材料，精湛的工艺制作而成。总结起来啊，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装饰精美华贵。我们说唐代的金银器变得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看很多小型储藏类家具都是采用金银器制作，或者采用鎏金，或者是采用金银平托技艺啊，非常的华贵。第二，融合佛教文化。唐代是一个遵从佛教的朝代，所以我们看八重宝函，包括我们看银垒子，里面都有非常丰厚的佛教文化的影子。第三个特点叫设计精巧自然。唐代的工匠有很多巧思，比如说我们在 刚开始讲的格力行。

0: 脂粉盒，这个是一个仿生的设计，包括我们讲的八重饱含，层层套叠，设计的非常精巧。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白蛇》。

众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0: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0: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 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

0: 守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司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司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司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司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司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3: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2: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4: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5: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2: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6: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5亿。

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2: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2: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0: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6: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6: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8: 组织集结力量，对全市各乡镇

0: 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恒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恒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六月，恒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恒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3: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5: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4: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5: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4: 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

0: 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
2: 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3: 直到被丢。

0: 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北京时间7:00。

0: 关志欧在花湖国际机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全力打造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力支撑。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强调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全省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障与技能支撑。
0: 武汉市洪山区将创业门槛做低，通道做通，生态做活，让好技术好点子轻松走出实验室。
1: 我省在23个县市探索一张处方改革，为基层患者打造家门口药房。
0: 上半年湖北高速完成投资同比增长9.3%，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四新技术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应用。
1: 湖北成立量子计算与精密测量联合开发实验室，加速量子技术从创新走向产线。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我是邵川。
1: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到3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实验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7度。
2: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赴花湖国际机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花湖国际机场建设使命定位，进一步完善布局，提升功能，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全力打造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推动武汉都市圈1+8城市协同发展，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力支撑。关志欧先后来到花湖国际机场综合楼、机场塔台，听取机场规划建设、发展运营等情况介绍，了解机场调度运行、产业规划布局、货油吞吐量、国内国际货运航线运营等情况。在顺丰转运中心

0: 包裹分拣线，询问进出境快件监管情况及智能分拣效率。在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了解三文鱼等生鲜产品加工销售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情况。关之欧对机场建设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加强机场相关管理部门协同合作，提高机场运营管理智能化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确保机场安全高效运行。要依托机场枢纽进一步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推动航空物流、高端制造、跨境电商等产业集聚，加快构建临空产业生态。座谈会上，关之欧认真听取了五鄂协作推动花湖国际机场发展有关情况汇报和下步工作建议。他指出，建设花湖国际机场是服务国家大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加快建成支点的重大战略抓手，是湖北高质量发展的大事要事。全省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使命责任，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切实建好花湖国际机场，奋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关之欧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深化研究机场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提高规划前瞻性、引领性和可行性。要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建设，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效率，打造九省通衢新优势。要加强产业发展谋划，围绕生鲜冷链、航空维修制造、精密制造、生物医药等细分方向精准招商，以产业集群集聚为枢纽做强做大提供基础支撑。要研究发展政策，善于站在企业角度思考问题，找准工作着力点，以敢闯敢试的精神制定政策，推动跨越发展。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努力把花湖国际机场建成湖北对外开放门户。全省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统筹协同，推进各项工作清单化、项目化管理，更好凝聚共建花湖国际机场的强大合力。省领导盛月春参加活动。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政府与省总工会举行联席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有关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并讲话。听取全省工会工作情况介绍后，李殿勋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党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组织建设持续加强，服务职工尽心用力，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殿勋强调，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全面提升广大产业工人的创新意识与技能水平，既是破解当前就业总量性压力与结构性矛盾的关键之举，也是重塑全省发展竞争新优势的基础支撑。要坚持需求牵引和市场导向，以全球视野和前瞻思维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加快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障与技能支撑。李殿勋强调，要重点围绕解决好产业工人职业成长空间、公平竞争环境、新型收入分配等问题，着力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要健全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职业发展体系，持续加强技能培训，积极探索技能等级评定与收入分配激励，有效拓展产业工人成长空间。二，要进一步健全激励机制，优化创新生态，引导广大产业工人立足岗位，积极开展创新、创业、创造。三，要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学科重塑，重构职业教育供给体系和能力，大规模系统性培育发展适应经济转型升级需求的现代产业工人队伍。四，要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增强产业工人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李殿勋要求，全省各级政府要加强与各级工会组织的协同联动，围绕工会所需、职工所急，尽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强调，全省工会系统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0: 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实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制度，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持之以恒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以打造技能提升闭环，贯通职业发展通道，释放园区规模效应，发挥班组基础作用为重点，持续推进团结引领、建功立业、素质提升、地位提高、队伍壮大等五项任务落地落细，加快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努力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陈平参加会议。
1: 科研成果落地，最怕壁垒高、流程慢、不敢试。眼下，武汉市洪山区正尝试一套新打法，把创业的门槛做低，通道做通，生态做活，让好技术、好点子轻松走出实验室。来听湖北台记者祝如月、谭思维的报道。在武汉理工大学校园里，我们找到了一扇特别的校门，这扇新开的门名字就很潮，归向创业门，开在去年年底才拆除的一段围墙上。过去师生们从实验室到最近的产业园区要绕行近20分钟，现在穿过这扇门就是创新创业团队聚集的南湖归巷，步行不到5分钟。徐林既是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副教授，也是武汉市智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告诉我们，在这里暖心举措远不止开设这一扇门，比如为了方便他们设备测试，区里把公司门口原本规划为绿化带的一块地改成了专属测试场。
2: 当时你要什么，你跟我画个图，一个星期就做好了。区里面听取到企业的一些诉求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去说哎呀做不到啊，我们没有这个规划呀，去推呀。
1: 距离近了，交往自然多了。如今在南湖归巷，集装箱被改造成了咖啡店、便利店，口袋公园与健身步道交错，楼内创业，楼下休闲，工作生活一站式配齐。这种空间上的融合只是第一步，真正让创新要素产生化学反应的是产业链上下游能否真正牵手。在三峡科创产业园 B 栋五楼的初创企业鄂海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刚接下一笔为火电厂提供 AI 服务的订单，总经理朱斌说，这个单子能接下来离不开楼上邻居的帮衬。
3: 12楼的老牌的这个电器这个龙头企业，我们直接提供了水电厂现场一线的这个场景，都我们拿到一手的数据。9楼的这个总上的工作给我们提供了全国产的服务器，满足了我们在全国产环境下的整体 AI 的适配和研发，在市场准入方面呢，让我们拿到了一张门票。
1: 这样的牵手故事在南湖归巷还有不少，一栋楼里上下楼层就是完整的产业链。武汉市洪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蔡劲松，
4: 推动一些这个中小企业来围绕着链卷企业来入驻园区，推动高校的科技成果围绕着链卷企业来本地落地转化。
1: 空间的壁垒在逐步打破，但科技成果转化的另一道坎儿——资金更为棘手。在洪山科创大厦，记者见到武汉洪山资本投资孵化主管赵云俊时，他正在起草一份拨改投项目的转股协议。拨改投是洪山区在湖北率先推出的一项改革，就是把传统的财政无偿拨款变为股权投资，政府化身企业合伙人。今年洪山区再度优化服务模式，将半年一次的项目集中征集升级为常态化申报，分行业专场路演投决。
5: 最终这个项目是否通过以及投资的金额是多少，那么全都由投资专家来定，将以往的以财政拨款的这种撒胡椒面的形式呢，通过市场化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精准滴灌。
1: 评审提速、决策放权解决了效率问题，但对于九死一生的早期项目，怎么让资本敢投？去年湖北重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构建了创投加产投基金群，政策引导下，洪山区打破国资重短期收益怕投资亏损的固有思维，推出分级容错机制，先投后股项目100%融亏，种子基金80%融亏，天使基金60%融亏，让投资团队有投早投小的底气。武汉洪山科投集团副总经理、洪山资本总经理郭俊
6: 扮演原始创新的这样一个生态共建者的这样一个角色，不为这个短期的收益论、高效的这个覆盖面、高价值专利的这个转化的程度，包括我们整个区域这个创投生态的构建，是吧？这都是纳入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考核。
1: 目前，洪山区已建成7个新创空间、3个星光概念。

0: 新增自持创新楼宇超20万平方米，四大归项布局也已展开。武汉市洪山区经济信息化和科技创新局副局长毛博，
1: 通过空间和资金两条主线，构建了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科创孵化载体。全生命周期的资金让创业者找到增长的土壤，让他从一个小的这个种苗慢慢地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2: 湖北省卫健委自开展学习教育以来，聚焦群众看病用药难题，在23个县市探索一张处方改革，以数字化打通基层用药堵点。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宜昌秭归，看这项改革如何把高效安全的用药服务送到山区群众的家门口。来听湖北台记者裴磊、张龙的报道。
3: 在宜昌秭归县西口坪村卫生室，村民唐宗云来开他所需降压药，从进门量血压到开处方、审核通过、医保结算，全程不到10分钟。而就在去年，这款药村里买不到，唐宗云每月都得跑一趟县医院。
4: 一般的要半天，还要客来的车费，一是节约了时间呢，二是节约了经济。
3: 长期以来，一些偏远县乡卫生室有着相似的难题，变化始于湖北开展的一张处方改革。秭归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杜成文：
5: 一张处方啊，其实就是用取药的时候的一张处方，来联系老百姓在就诊的过程当中的预约挂号、就诊以及连续用药回访等多个环节。
3: 一张处方如何打通药品供应整个环节？在秭归建立的县域医供体中心药房，我们找到了答案。这里相当于是全县药品的总仓库，全县药品计划审核、余缺调剂都由中心药房负责，解决过去镇村两级自行采购药品带来的用量不均、进效期药品浪费等问题。同时，中心药房还在村镇两级增设缺药登记窗口，必需药品优先调配。杜成文：
5: 因地制宜，根据我们秭归县的疾病谱来确定我们的药品的品种和品规，同一个村卫生室配药，减少了村卫生室的成本负担。
3: 药品供得上，更要用得安全。秭归设立集中审方中心，采用系统智能初审加药师人工复核的模式，对县乡村三级所有处方开展实时线上审核。村民在卫生室开的每一张处方，都要先通过审方中心的关卡，合格了才能取药结算，基层合理用药水平大幅提升。秭归县人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王伟：
6: 现在县乡村三级所有处方全部进审方中心，对审核不通过的处方及时通过系统反馈给开方医生。
3: 支撑中心药房和审方中心双中心运转的是秭归全域打通的卫生健康信息网络。秭归投入5000多万元建成县域临床与运营数据中心，全县181家医疗机构接入同一平台，全县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统一数据互通，一张小小的电子处方就这样串起了药品供应、智能审方、健康档案全流程。秭归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杜成文：
5: 通过一张处方这个小缺口，推动我们这个医改工作的纵深推进，真正的服务好我们的老百姓。
3: 今年11月，全省23个一张处方改革试点县市将完成中心药房、审方中心双中心建设，打通处方流转通道，实现一张处方全域流转。
0: 湖北台消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斌27号至28号赴恩施州督导检查汛期安全防范、地质灾害防治、企业安全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科学精准监测预警，建强综合信息平台，提高基层防汛预警处置能力，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织密安全防护网，确保防汛救灾及生产安全形势平稳有序。同时，要统筹抓好特色产业培育、重点项目建设和乡村振兴等各项重点工作，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向好发展。
2: 湖北台消息，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27号至28号赴咸宁市检查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要全面压实政治责任，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定病险水库、河堤险段、山洪地灾等重要风险点，及时精准做好监测预警、避险转移等工作。要统筹省市县三级技术力量，用好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防灾减灾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
1: 湖北台消息，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会昨天在武汉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引领，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丰富未成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汇聚学校、家庭、社会育人合力，营造健康网络空间，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和心理健康服务。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建成支点培养更多栋梁之才。
0: 今年上半年，湖北高速完成投资630亿元，同比增长9.3%。投资稳增长的背后，是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这四新技术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应用。这些硬核科技究竟怎么帮项目抢时间、提效率？来听湖北台记者徐可的报道。
2: 汉宜高速改扩建仙桃特大桥施工现场，一块40吨重的预制盖梁模桥被吊机稳稳吊起，半小时精准落位。这块40吨重的盖梁模桥名叫楚天梁，是湖北自主研发的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盖梁模桥，在全国属首次桥梁工程大规模应用。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副总工程师丁望星。
3: 在工厂化进行预制以后，采用汽车吊进行吊装安装，实行为快速化施工。
2: 靠这项新技术，汉宜高速改扩建上半年完成投资69亿元，超额完成55%年度任务。今年年底，武汉至潜江新建半幅可通车。从平原到山区，四新技术同步落地。在石屋南高速红岩1号隧道、多臂凿岩抬车、施喷机械手等隧道8件套智能装备全面上岗。湖北省交投云储建设公司石屋南分部副主任刘志运。
4: 自行式液压阳拱栈桥可有效组织流水施工，实现阳拱浇筑、长子面开挖等工序同步施工。隧道8件套智能装备大幅提升施工标准化、安全化、高效化水平。
2: 全套智能装备让高危岗位作业人员减少2/3，单次施工循环时长缩短2小时，从源头规避了坍塌、粉尘等安全风险。这套方案已纳入全省交通工程技术指南，向全国山区高速推广复制。据统计，四新技术已覆盖全省所有重点高速项目。武黄高速改扩建启用无人驾驶摊铺机集群，京港澳高速湖北北段完成全国首例实体道路加数字道路同步交付，多座长江特大桥批量使用轻量化钢 UHPC 组合梁，一批原创技术不仅拉动高速投资稳步增长，更形成可输出的湖北交通技术标杆。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高波。
5: 当前湖北16个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44个试建项目全速推进，今年湖北交通项目建设梯次推进，计划建设6个项目，新开工10个项目，还将谋划推进22个储备项目。
1: 昨天，湖北量子计算与精密测量联合开发实验室在武汉揭牌成立，将加快湖北量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湖北台记者徐维义、唐清辉报道。
6: 实验室由中科库源科技武汉有限公司联合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共同打造，重点在量子测控系统优化、量子计算云平台商业化等方面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并进行成果转化产业应用，还将重点为湖北培育复合型量子科技人才。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袁生军。
7: 实验室更多的其实就是把基础的科研产品和这个市场连接起来，缩短从科研到产品之间的时间的跨度。我们也会考虑一些特殊的项目支持，可以让有想法、有基础的这些人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有足够多的资源去开展相应的研究。
6: 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是省内区域量子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中科库源是湖北量子技术产业链的链主企业。双方通过联合创新转化，将加速量子计算

0: 密测量技术的工程化与商业化进程，为我国在全球量子科技竞争中抢占制高点贡献力量。中科库源科技武汉有限公司量子计算研发总监傅卓：
1: 能形成很好的示范效应，让全国做量子的人才和企业看到湖北有很好的科研基础、产业土壤，能吸引更多资源向湖北聚集。通过这个平台，能够产出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带动湖北量子产业集群的发展。
2: 暑期湖北乡村游持续火热，从以往走马观花的单日打卡，到现在的深度体验、留宿休闲、慢度假模式正成为潮流。湖北台记者刘宁、殷志维报道。
0: 走进武汉花博会，白天游人在花田间流连拍照，入夜泼水电音派对点燃夏日激情。每逢周末，国潮火秀更是将景区的热度延续至深夜，游客停留时间被不断拉长。武汉市民赵先生：
3: 这边美景还挺不错的，烟花、打底花蛮有氛围感的，还有一些帐篷啊，然后还有酒店，住下来还蛮方便的。
0: 今年上半年，花博会就接待游客65万人次，二次消费占比超40%。众多乡村度假也告别了一日游，在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西雨湾森林水世界，绿树成荫，溪水清凉，不少亲子家庭沉浸式戏水纳凉。这个全新升级的业态改变了传统乡村玩水项目单一留不住人的局面。咸宁西雨湾森林水世界总经理刘强：
4: 今年呢，是把整个这个河道两边做了一些修缮，露营烧烤，有咖啡厅，还有我们的演艺舞台，在这儿住宿溪啊，玩玩水，每天基本上2000人左右。
0: 今年暑期，咸宁温泉加宿溪线路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平均停留时间显著拉长。咸宁市咸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琪：
5: 覆盖了我们的亲子游、青年游、团建游、研学游，还有康养游等各类人群。游客呀，也从半日游聚集到了周末微度假、深度游。
0: 今年湖北推出30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1000道精品湘菜。同城数据显示，全省乡村民宿2晚及以上连住订单占比持续走高，一条从观光到度假的转型之路正在加速铺开。
6: 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7: 一组短消息：2025年湖北累计接待旅游客流量9.95亿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0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01%、16.52%。全省253个4A级及以上景区中，约97%的景区和旅游度假区可在15分钟内到达国省道。约87%可在30分钟内上高速。
2: 记者从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根据湖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省防办决定于7月29号12点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转入主汛期日常防汛工作。
7: 记者从省应急厅获悉，应急管理部近日对湖北黄冈市孝感市发掘的4起汛期成功避险案例予以通报表扬。4起案例累计避险转移29户96人。
2: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刘征，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1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澈。

0: 家中预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1: 更有全家。

0: 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0: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3: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2: 像这个结实粒好的都是弯下来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实粒差一点的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1: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林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2: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1: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潜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

0: 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1: 我在温州定州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两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0: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玲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工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2: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0: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共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钱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士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2: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0: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施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3: 我15亩地，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搞了3万斤5。那今年那个市场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虾稻田做的是可以顺赚10万5。
4: 因为我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小孩，去年我们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就还可以，改善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发生在湖北的长江蝶变的故事。
6: 看，这是小江城，这是妈妈。
7: 今年是摄影师杨河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6: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7: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1/3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8: 进行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啊，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的锦陵岸线的草原里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了6000多万，进行了1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7: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3年时间，沿江1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9: 治污花了10.05亿，我们有这个搬迁又亏了10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20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
10: 2016年，全省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7: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

0: 兴发集团顺势改进工艺，提升环保水平，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四废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三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1: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周边的环境更绿了，没有了环保压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2: 经过搬改搬砖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搬高、搬绿、搬强。那么2021年，汽车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亿。
0: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和十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率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段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段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3: 清廉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清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清廉》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清廉人生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清廉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绝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为什么汤斌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斌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斌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御前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道，不料一连10天，巡抚汤斌都拒而不见。赵文崇不解其故，遂问书办。书办说，因为你有贪钱之过，已被巡抚大人写入弹章，免去你的官职。赵文崇听了发怒道，我还没有上任，怎么会去贪钱，一定弄错了。这时巡抚汤斌从大堂里走出，问赵文崇，一个月之前你可去过京城延寿寺书店买过书？赵文崇想了想回答，去过。汤斌又问，那天有个小孩到书店里买书，掉在地上1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1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

0: 光从无地自容，只得沮丧的弃光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它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言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八小时内还是八小时外，都要铭记于自首，怀德以自重，牢记青年是福、贪欲是祸的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年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3: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3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4: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纯品就是吗啡。

0: 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卡瓦潮饮，误导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危害呢？这是吸毒三个月前后对比，这是吸毒一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在其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幻觉后挟持自己3岁的女儿。这是一位吸食毒品后的男子冲出家门挥刀砍向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来自一位19岁少女的自拍，由于高中时吸食 K 粉导致泌尿系统病变，不得不长期穿戴纸尿裤。毒驾比酒驾更恐怖的行为，此人吸冰毒后出现幻觉，以为有虫子在皮下爬，把手抠烂，总结起来就是3句话：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有的吸毒者为应付巨大的吸毒开销，会以贩养吸，发展下家，
1: 连试都不敢试。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2: 不好意思，我不是男人，我是未成年人。
0: 激将法 ，no。
2: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玩意儿，
3: 又时尚。
0: 美人计 ，no。
4: 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
0: 偷梁换柱 ，no。
5: 500年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0: 打着我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减肥、变聪明 ，no。出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再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 ，no。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禁毒套路深之危害篇。毒品套路深，危害要当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刃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远离毒品套路，切勿以身试毒。

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

0: 险，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身，老年朋友要当心，奖状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叫人情，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你敢情，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吹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儿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轻信神药误病情，弃医停药更不应，等你发现上了当，捶胸顿足难得的事，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2: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今天就让小鹿来教您识别八种养老诈骗套路，守住养老钱袋子。套路一：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保健品，实施诈骗。套路二：收藏品诈骗。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购买所谓收藏品，为了促成老年人最终付款，骗子还会安排专人扮演托，在骗局中他们会承诺回购保本加合同保障。套路三：投资返利诈骗。诈骗分子主要以投资返利或消费返利的方式诱导老年人投资消费，现场发放粮油米面，甚至承诺免费旅游等额外福利，获取老人信任后会口头承诺或是签订空头合同，利用话术和 PS 图片进一步诱导并掏空老人钱包。套路四：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手段，欺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商品，或者途中变相增加旅游费用。套路五：中奖套路诈骗。中奖诈骗主要通过信息群发对受害者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联系兑奖，诈骗分子就以公证费、转账手续费、滞纳金等各种名目要求汇钱，实施诈骗。套路六：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年人钱房两空。套路七：缴纳养老金骗局。诈骗分子以认识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保人员数万元的钱款，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让未参保人员误以为一次性补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金。套路八：温情骗局。诈骗分子以空巢老人为目标，在老年人面前装儿子装孙子，关心照顾老年人，通过陪伴赢取信任，实施犯罪行为诈骗财物。以上套路看似占便宜，实则都是坑，您可